0: 祖宗260多年的江山呐、啊，说完就完了。
1: 哭声传到了院子里，管家徐连春和佣人站在一起听着，徐连春皱起了眉头。
2: 贝子爷怎么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哎，你到窗根底下听听去。
3: 哎，
0: 大清国的江山没了，我还活什么劲儿啊？不如死了心里干净。
3: 贝子爷说大清国的江山没了，他还活什么劲儿？
2: 大清国的江山没了，这……
1: 徐连春随后反应过来，用手蘸了蘸唾沫，捅破了窗户纸，向里面张望。只见贝子爷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段白绫子，双手抻了抻，走到书房的中央，抬头看着屋顶，似乎在琢磨着往哪儿拴。徐连春一时没瞧明白贝子爷是什么意思，他躲开捅破了的窗户眼儿，暗自嘀咕：
2: 大清国的江山易了主啊，贝子爷往后就不是皇亲国戚了，随手白来的那些好处都跟着没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平头百姓了。哎呦喂，这搁在谁身上能受得了啊？
4: 徐管家，贝子爷要上吊！
2: 啊，快救贝子爷啊！贝子爷，贝子爷，你开门呢，贝子爷！快，使劲把门撞开！啊，贝子爷，哎，快快快，给扶下来，给扶下来！
4: 贝子爷，慢点，慢点！
1: 佣人扶着贝子爷从椅子上下来，徐连春用袖子呼噜了一把，踩脏了个椅子，这才扶贝子爷坐下。贝子爷此时手里拿着白绫子，脸上挂着泪珠。
2: 贝子爷，这是皇上赏的。
0: 哎，是我自己不想活了。
2: 啊，那您这是为什么呀？
0: 大清国呀，祖宗的江山啊！
1: 见贝子爷这副模样，徐连春示意佣人把白绫子拿走，随后他才开口劝慰：
2: 贝子爷，虽说大清国的江山没了，可您也不能上吊啊，您要真有个好歹，不是让那些个把大清国鼓捣没了的人称怨了？
0: 您说的也有道理。
2: 哎，这就对了嘛。来，您先擦擦脸，这往后怎么着啊，咱再想辙吧。
1: 这些日子，庄虎臣总是眉头紧锁。这天快到晌午了，他从后院过来，又站在荣宝斋门口观察过往的行人。行人已经剪掉辫子的显然比前几天又多了不少。这事儿，云生手里拿着报纸凑到门口问：
5: 掌柜的，咱们什么时候剪辫子呀？
6: 急什么呀？哎，等等。
5: 掌柜的，这中华民国刚公布了第29号公报，上面说是限期20天，这官军民一律剪掉辫子，这不剪者呀，以违法论处。我觉着咱们还是赶早的好吧。
6: 剪辫子是小事儿，我在琢磨，改朝换代了，荣宝斋的买卖该怎么办？
5: 咱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呗。
6: 哼，那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1: 庄虎臣说完一甩手就走了。云生看着掌柜的背影迷惑不解。这时两位剪了辫子的客人来到门口，云生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招呼客人：
5: 二位先生里边请啊，您看您需要点什么呀？
1: 没过多久

0: 有。庄武臣一只手捂着后脑勺，另一只手拿着辫子回来了。云生见状，高兴地迎上去问：“
1: 哎呀，哎，掌柜的，您捡辫子去了？哎呀，那待会儿啊，我也去捡了。”
2: 哎呀，在街上遇见两个小兔崽子，趁我一不留神，窜上来，咔哧就一剪子。得嘞，留了一辈子的辫子啊，就这么一剪子，全交代了。
3: 不是说早先咱汉人不留辫子吗？这是满人的讲究，是满人逼咱留的辫子。
2: 万一中华民国没弄好，又把皇上请回来，没了辫子，可怎么交代呀？
3: 掌柜的，没有的事儿，你是瞎操心呢。
2: 哎，对了，账算清了吗？
3: 还差点，不过肯定比去年这时候差多了。
2: 我料到了，亏的时候还在后头呢。走，我跟你对账去。
0: 街对面，隔着窗户瞧了半天的茂源斋伙计宋怀仁，见荣宝斋里只剩下了云生，便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溜达到荣宝斋来了。宋怀仁21岁，刚出徒没两年，此人脑子快，挺能干，但贪婪好算计，据说手脚还不大干净，逮着机会就背着掌柜从客户那里捞点好处。庄虎臣很看不上他。云生见宋怀仁来了，边收拾柜台边问：“
1: 哟，怀仁呐，哎呀，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啊？”“
4: 啊，我听说荣宝斋得了一块潘古制的酸泥木，我过来瞧瞧。”“
1: 哦，在那儿呢，你看吧。”“
4: 拿下来给我看看，行吗？”“
1: 行。”
0: 云生登上椅子，把墨拿了下来。宋怀仁接过来，仔细看着，明知故问：“
4: 哎，你们掌柜的哪儿淘换来的呀？花了不少银子吧？”“
1: 啊，这个呀，不是我们掌柜的淘换来的，是早先呢，我们那邻居，就是守贞照相馆的汪掌柜的，送给我们东家的。”“
4: 他为什么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们东家呀？”“
1: 啊，是这样，这不汪掌柜的关进大狱以后嘛，我们东家跟着忙活救他来着。东家呢还说服老东家拿出他们家祖传的西陵圣母帖，掖着脑袋啊给肃亲王送礼呢。嘿，我们东家那甭提多仗义了。结果呀，肃亲王没要，但是呢汪掌柜的知这个情啊，他从大狱里一出来啊，就四处的找我们东家呢，非把这块古墨呀塞给他不可。这个那可都是我亲眼瞧见的。”“
4: 你刚才说什么？西陵圣母帖？嚯，这张家够趁的呀。哎，这西陵圣母帖，
1: 怀素和尚的狂草啊，值老鼻子银子了。”“
2: 云生。”“
4: 哟，庄掌柜的呀，这真是块好墨呀。我不打搅了，告辞了啊。”“
2: 小宋，忙什么呀？啊，再坐会儿吧。”“
4: 哈哈，我还得招银铺子，改日啊。”“
2: 云生啊，在一条街上做买卖的那都是死对头，表面上你看着乐乐呵呵的，背地里冷不丁就得给你下刀子。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可不能什么都说。”“
1: 啊，是，掌柜的，我记住了。”
0: 云生是个有心的孩子，庄虎臣这番话他牢牢地记了一辈子，只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荣宝斋的东家手里有西陵圣母帖，这话宋怀仁也记住了。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80集。张幼林急匆匆地来到张继林的卧室外，缓了口气儿，才推门进屋，朝岳明春点了点头。
6: 岳大夫，让您费心了。哥，你好点了吗？
7: 好多了，好多了。
8: 您歇着吧，过两天我再来看您。
7: 我送送。
6: 哥，你别起来，我送送岳大夫。
8: 张先生，您得有个准备。
6: 我哥的病不好。
8: 不是一般的不好。范太医跟我交代过，我现在还是按照范太医临终前留下的方子给他治。不过看来这回希望不大。脉象已经出来了，也就这个月的事儿。
6: 您再给想想办法。
8: 要是还有办法，我就不跟您说这个了。
5: 霎时间，泪水涌上张幼林的眼眶。送走了岳大夫，张幼林呆立在门外许久，他的思维几乎停滞，大脑一片空白。何家碧早就说好今天带着小鹿回娘家，还要陪父亲住几天，所以张幼林在堂哥家待到很晚才回来。但他进到卧室时，见何家碧居然在铺床，他感到很奇怪。
6: 哎，你不是要在娘家住几天吗？怎么回来了？
9: 幼林，风头不对。自打皇上退位的消息传出来之后，这些日子粮价飞涨，可抢购的人还是有增无减。我们家米店的存货都快卖完了。
6: 是吗？怪不得荣宝斋最近的生意不景气呢。
9: 这和荣宝斋的生意有关系吗？
6: 当然有啊。眼下正是新旧政权交接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格局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政府部门的关系都没接上呢，大宗的买卖无从谈起，只有靠散客撑着门面。人们都忙着抢购粮食啊，说明市面不稳。当吃饭都要成问题的时候，谁还有心思作诗填词、写字画画呢？
9: 那我们怎么办？
6: 哎，我和庄掌柜的正为这发愁呢。
5: 事实上，让张幼林更发愁的事儿还在后面。几天后的一天午夜，外面突然乱了起来，仨一群俩一伙的士兵涌进琉璃厂，气势汹汹的砸门抢铺子。荣宝斋的伙计们正在前厅里搭的铺上熟睡，张喜儿最先惊醒了，爬起来听了听，慌忙下地叫云生。
10: 云生啊，醒醒，快醒醒。
11: 什么？哎，大伙计，我干嘛呀？

0: 嗯，睡觉吧。
1: 这时王仁山已经翻身下了铺，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月光下，五个歪戴着帽子敞胸露怀的大兵一路抢过来，手里抱着从古玩铺子里抢的瓷瓶、青铜器等古董，来到了荣宝斋的门口。一个士兵抬头看了看房檐上悬着的匾，问：“
2: 长官，这铺子怎么着？”“
3: 废什么话呀，进去看看。”“
2: 开门开门，快开门，
4: 快开门，快点
2: 开门，开门开门。”“
5: 大伙计，这怎么办呢？”“
4: 快开门，快点，
5: 快，先把酸泥木藏好，那是镇店的宝贝。”
1: 张姐迅速地窜上桌子，从架子上取下酸泥木，王仁山接过来塞到了柜台里面。“
2: 他妈，再不开门老子开枪了啊。”“
6: 余生，赶紧去开门。”“
5: 哎，哎呦，
3: 怎么他妈这么慢，找死啊。”
1: 这时王仁山拉开了电灯，士兵们把抢来的东西堆放在柜台上，军官在铺子里四处看着，张喜儿心惊胆战地跟在他身后。军官看了一圈，把手枪拍在桌子上，大摇大摆地在椅子上坐下了。“
3: 把铺子里值钱的古玩都拿出来。”“
6: 长官。”“
5: 哎呦，长官呐，我们这个铺子是南纸店呐，不卖古玩的。”“
3: 小子，你活腻了是吧？”“
5: 哎呀哎呀，不敢不敢，你要是喜欢，就拿几块墨走吧，这是铺子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1: 王仁山说着，到货架子上取下了几块墨，恭恭敬敬地递给军官。军官看了一眼，一下子就怒了，把墨狠狠地摔在地上。“
3: 哼，就拿这破东西对付老子？
5: 哎呦，
3: 他妈的！兄弟们，把这铺子砸喽！”“
4: 是
7: 是。”
1: 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把货架子推倒了，笔筒掉在地上摔碎了，毛笔在地上到处乱滚，接着又把账柜上的锁砸开，抢走了里面的银子和铜子儿。柜台里的砚台、颜色、宣纸等也扔了一地。折腾完后，几个人抱上刚才在别的铺子里抢来的古董扬长而去。看着地上的一片狼藉，云生哭了。“
5: 大伙计，这铺子给弄成这样了，那明儿个可怎么向掌柜的交代呀？”“
8: 这帮挨千刀的哪是兵啊，纯粹是土匪，让他们不得好死。”“
6: 哎，仁山啊，你没事吧？”“
5: 哎，嗨，没事，睡觉吧。”
1: 第二天一早，庄武臣一进城就发觉不对头。当他快步赶到琉璃厂的时候，只见沿街的铺子几乎都遭到了抢劫，伙计们正在收拾残局。不少铺子的门口挂出了“本店抢劫一空”的条幅，在初春的寒风中瑟瑟抖动着，如同店主们的心在哀鸣。此时荣宝斋内地面上已经清理干净，张喜儿、王仁山、宋栓和云生都是满头大汗，他们一起用力把货架子从地面上竖起来，贴着墙根摆稳当了。“
5: 哎，你们都歇会儿吧，这剩下的我就能干了。”“
6: 哎，不要紧的，咱们争取在掌柜的到之前把铺子恢复原样。”
1: 话音未落，庄武仁就进了铺子。他先打量了一下伙计们，见人都在，轻轻舒了口气，然后才把目光投向供放酸泥墨的格子。见里面是空的，不觉心中一紧。“
9: 酸泥墨呢？”“
6: 在呢。”
1: 张喜说着，从柜台里把墨拿出来递给庄武仁。“
10: 哎呀，佛菩萨保佑啊，真是佛菩萨保佑啊。”“
6: 掌柜的，和那些古玩铺子相比，咱们的损失算小的了。”“
10: 人没伤着就好。”“
6: 掌柜里的银子都被抢了，货架上的瓷笔筒、差不离都摔碎了。”
1: 庄武臣没吱声，从墙

0: 角捡起一块碎末，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问宋栓：“
1: 那个铁头座那边怎么样？”“
2: 嗨，甭提了，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么多当兵的，把沿街的那几家铺子呀全给抢了，还放火烧了房子，估摸着呀是死人了，他们没往里走。我听着这外边不对头，锁上门，赶紧就绕道过来了。”“
3: 啊，这栓子哥来的时候啊，咱这铺子呀刚被抢完。哎，掌柜的，您那边呢？”“
1: 没抢到那一块儿。我来的这一路上啊，瞧见不少人在捡昨儿个夜里土匪落在街上的东西呢。”“
3: 得，他们可是捡着便宜了。”“哎，可别这么说呀，这世上可没有白捡的便宜啊。瞧着吧。”“
4: 哎呦，幸亏人山脑子快，当兵的一砸门，人山先想到的是藏酸泥末，不然也被当兵的砸了。”“
1: 好样的，人山，你给咱店里立了一功，我给你记着。”“
3: 哎呦，哎，掌柜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应该的。哎，嗯，掌柜的，这是哪儿的兵啊？怎么敢在北京城里明抢啊？”“
1: 哎呀，是不太对劲儿。除了闹八国联军的时候，北京城的铺子还没被这么抢过。这当兵的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公开的抢铺子呢？”
0: 同一时间，张幼林也起床了，打算去月盛斋买酱羊肉。这是昨天他陪张继林说话时，张继林说想吃的。堂哥的日子不多了，张幼林希望尽量为他做些事情。张幼林从母亲卧室门口经过时，张理事听到动静，撩开棉门帘走了出来。“
5: 幼林呐，出去啊。”“
6: 啊，妈，我去给我哥买点吃的。”“
5: 纪林这几天好点没啊？”“
6: 哎，还那样。”“
5: 哎，昨儿个吵吵嚷嚷的闹了大半宿，也不知道外头是怎么了，你顺道打听打听。”“
6: 是吗？我怎么没听见呢？”“
5: 你睡着了，像是离咱们这儿挺远。”“
6: 行，我打听打听。妈，这外头凉，您还是进去吧。”“
5: 哎。”
0: 张幼林端着酱羊肉来到堂哥家的院子时，见张山林放下鸟笼子和手里的几件羊烙，正要往外走，他皱了皱眉头问：“
6: 叔，这街上这么乱呢，您干嘛去啊？”“
7: 挑热闹去啊。嘿，幼林，你不知道吧，昨儿个夜里头啊，外头的土匪进来了，把北京城里的铺子差不离的都给抢了。今天早晨我出去遛鸟，真给我吓傻了。你猜怎么着？满大街上尽是土匪落下的东西，还有成品的布呢，都没来得及拿走。早起的人呐，可算是捡着便宜了。”
8: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当年小城街市从头到尾都在反复的播放侃侃唱的滴答，每个音符就像雨滴落在心底。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S.H.E 有一首歌叫做《恋人未满》，整首歌传达的更多是一种勇气，喜欢一个人的勇气。你是否真的愿意默默地在他身后祝福他呢？然后又不给自己留遗憾。《恋人未满》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分享到的一首歌。

我知道你很难过是一份倾听，也是一份安慰，温暖贴切的词语是对失恋之人的慰藉，也是姐妹间互相分享恋爱经验的时刻，更是当对方失恋的时候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安慰他的药。即使多情的人伤得比较久，也不能失去面对未来的勇气，当你放下了让你心痛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迎接新的生活。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动的不仅仅是爱情而已，相信走出失恋，那抹春日的阳光会将你的脸庞绽放。分享到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

0: 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3: 毛不易曾经在选秀节目上一把吉他坐在高脚凳上慵懒随意，唱着那首歌《像我这样的人》，非常安静，显得和这个时代有些格格不入。可能是他的不同，可能是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也可能是我们对那些久违的细腻柔软的音乐找到了一个寄托的地方。分享到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

或许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首情歌描述自己的情感，虽然每个人对待情感的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但是总是有一些旋律牵动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或狼狈或幸福，又或一言难尽，为你我受冷风吹。

魔鬼中的天使唱出的是女生深陷爱情当中，虽明知爱已不在，却无法狠心放手的纠结。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男生演唱过，女生也演唱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原唱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陈势安带来的一首歌曲《天后》。天后的灵感其实来自于陈势安亲身经历的感情状况，他以过来人的经历写下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失恋宣言。他说，每段恋情的结束不代表真正结束，而意味着开始，过程当中让你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首歌《天后》。

0: 一闪一闪亮晶晶，就像在低声地说我懂你。
1: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先生所有的成员有着跟音乐隔山隔海的专业，但是却用一首《春风十里》在当年撩遍了全国的文艺青年。《春风十里》刚发行就成为了乐童单曲众筹金额最高项目，三个月各平台的试听量突破了3000万。朋友圈里当时也有人分享这首歌，抒发自己某一刻的心情。后来李宇春还在他的个人演唱会上翻唱过这首歌，分享到这首温暖的歌《春风十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刘洪怡、李嘉存为您带来的戏曲漫谈。
12: 相声只是曲艺当中的一个门类，
13: 是
12: 啊，曲艺里边什么单弦啊、大鼓啊、琴书啊，这个种类很多，
13: 这都归曲艺管。
12: 哎，过去可不叫曲艺
13: 啊，过去叫什么？
12: 过去叫十样杂耍。
13: 什么叫十样杂耍？
12: 那会儿就是说的、唱的、变的、练的都有。
13: 哦，
12: 后来解放以后了，把这个变的、练的归为杂技，说的、唱的就成为曲艺了，
13: 分开了该。
12: 哎，是吧？所以对我们这个演员要求，既能说还得能唱。您就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有时候您看电视上里边学点什么歌曲呀、学点戏曲呀、各种的地方戏，这我们都得学基本功。
13: 是是是
12: 啊，您就拿我来说吧，对这各种地方戏曲我都喜欢研究，
13: 都喜欢研究。
12: 哎，喜欢。
13: 哦，
12: 哎，这个唱戏啊，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3: 您说什么叫南昆？
12: 南方的昆曲，
13: 北弋，
12: 北方的弋调高腔；
13: 东柳，
12: 山东柳子腔；
13: 西梆，
12: 山西梆子腔。
13: 这你都会，
12: 对不对？
13: 嘿，好，不错，
12: 都会
13: 啊。
12: 还告诉你，光这梆子腔，我就会20多种。
13: 光这梆子你就会20多种？
12: 到哪儿咱们唱哪儿的梆子，
13: 是吗？
12: 你比如在咱们河北省，就得唱河北梆子。
13: 对，
12: 河北梆子，河北人爱听啊。
13: 是
12: 啊，到了河南，得唱河南梆子，
13: 也叫豫剧。
12: 有山东梆子，
13: 有。
12: 山西梆子
13: 有，
12: 陕西梆子
13: 有，
12: 上党梆子
13: 有，
12: 莱芜梆子
13: 有，
12: 魏州梆子
13: 有，
12: 曹州梆子
13: 有，
12: 汝州梆子
13: 有，
12: 白菜梆子
13: 有。哇，差混过去你
12: 啊！
13: 没有白菜梆子，
12: 你还没听清楚。
13: 怎么？
12: 我说的是白话梆子，
13: 听过吗？
12: 白话梆子，哎，不是白菜梆子，白话梆子，
13: 这我还真没听过，
12: 没听过，
13: 没听过，
12: 也难说，你年轻啊，
13: 哦，对，是不是？
12: 对对，年轻啊，小孩儿，你哪赶上了？
13: 我没赶上，
12: 是不是？
13: 对对对，你赶上了，
12: 我也没赶上，
13: 这不是废话吗？
12: 你别看我没赶上，我可会唱，
13: 你会唱这白话梆子，
12: 因为我们家有人会唱白话梆子。
13: 谁会唱啊？
12: 我姥姥。
13: 哦，你姥姥这老梆子那是。
1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梆子？
13: 不是您老了吗？老梆子不是？
12: 人家唱的那是老调梆子，老梆子像话。
13: 您多原谅，我没注意啊。您多原谅，
12: 来来来来，嘿，从小我就听，哦，听来听去我会了。
13: 是啊，
12: 哎，现在我据我了解啊，这白话梆子不但你没听过。您拿同学们，很多同学没听过，
13: 那可不是，比我还小呢，都
12: 是不是？你这个会唱白话梆子为数更少了。
13: 是啊，
12: 据我知道，全国会唱这白话梆子的啊，就我一个。
13: 嘿，您还成牺牲物了？
12: 哎，多会儿我要一死，这白话梆子他跟着就绝种。
13: 好。您还千万别死，这么着吧，您说的挺热闹的。
12: 怎么
13: 的？您看今天这么多热情的朋友都在这儿呢啊！您把这白话梆子，您给我们唱两句，我们欣赏欣赏，小小，怎么样？你看，多好，欢迎。
12: 你这意思让我来两句？哎，我唱可以，不过我怕你听不懂。
13: 不，我听不懂不碍事啊。在座你看，很多教授同学们，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
12: 你上几年学？
13: 我初中毕业呀。
12: 您瞧这撇是辣的，我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就这点文化水平啊啊啊！你在座全是中专生，啊，还有哪位是大学生？哪位教授？哪位专家？你我中学还敢说呢？
13: 那怎么办？我赶上那年代了，
12: 你赶走了，你甭跟人家年轻的，你跟我比你都比不了。
13: 怎么呢？
12: 我光小学上八年。
13: 您蹲班呐？行，您这两下子也不怎么样，
12: 砸基础，
13: 砸基础，基础词儿。
12: 这么办吧，听不懂不要紧啊，你把我拦住，我给你解释解释。
13: 好，
12: 因为这个词句啊比较深奥，
13: 对对对，
12: 不容易听得懂，
13: 可不是吗？
12: 是吧？反正一般的来讲，没有大学的文凭，您是甭打算听明白了。
13: 哎呀，太难得了。
12: 哎，对对对，来，等我学学。
13: 您
12: 来来来来来来，白话梆子。
13: 这就来了。
12: 怎么意思？
13: 您这句什么呀？
12: 没听明白不是？
13: 没听明白，
12: 没听明白吧？我唱了一句啊，有孤王。
13: 什么叫有孤王啊？
12: 你看，这个剧中人是个皇帝。过去这个皇帝啊，都是称孤道寡，自命不凡，说自己就是有孤王。
13: 哦，这是有孤王。哎，那这这来
12: 了啊，
13: 这
12: 来有孤王，我一个月啊。
13: 等
12: 啊！这人汗脚，
13: 嗨，这是脚吗？
12: 怎么了？我唱两回，拦我两回，
13: 我是得拦您。哎，您这第。

0: 句唱的又是什么呀？
1: 还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我给你解释解释。
1: 您解释解释。
0: 我唱的这句是啊，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你听这词，这是多么深奥的词句啊！哎，一般人听不懂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听他讲理，嗯，是吧？很讲道理，
1: 嗯。
0: 皇上坐椅子都是脊背朝后啊，对不对？
1: 哎，那这老百姓又坐椅子呢？
0: 那不一样。
1: 怎么样？
0: 你看老啊，对，也是脊背朝后。
1: 这不是废话吗？脊背朝前那叫趴着。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听啊，这句啊它是比较白了一句
1: 啊，
0: 你得往后听。
1: 哦，
0: 后边那句比这儿还白的。
1: 行行行行，
0: 你听啊。哎，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头冲上，脚冲下，面冲前头。
1: 废话吗？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两只手伸出来，十个指头。怎么样？
1: 全是废话。那不可不是俩手伸出来十个指头吗？
0: 啊，那要伸出来十一个指头呢？
1: 那准有一个是六指儿。
0: 哎呀，你太聪明了！
1: 什么玩意儿，聪明？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不灵您的
0: 啊？
1: 这不灵，这太白了，
0: 太白了
1: 啊！
0: 你别听这词儿
1: 啊，
0: 你听这唱腔有特点
1: 哦。
0: 这是北方的一个剧种，
1: 嗯，
0: 过去在河南，
1: 嗯，
0: 有这种地方戏，叫洛阳大调曲子，
1: 还真有这曲种。
0: 哎，不叫白话帮子，
1: 是是是，
0: 洛阳大调曲子。
1: 嗯，
0: 你听这个唱腔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是北方的特色，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听着显得那么有力量。
1: 哦，
0: 这个戏还不算那么恨带劲，
1: 还有什么带劲呢？
0: 到了山东，山东有一个地方戏叫拉混腔，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1: 我这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没有，
0: 没听过。多会儿你要到了山东碰上唱拉混腔的
1: 啊，
0: 最好躲他远着点。
1: 干嘛呀？
0: 猛不丁吓你一跳，不留神把脖子能抻喽。
1: 你这人呐，
0: 啊，
1: 说话就没谱。
0: 怎么了？
1: 听戏能把脖子抻着吗？
0: 这危险。
1: 危险也没有这么危险的呀。
0: 你要不信这么着
1: 啊，
0: 我唱两句。哎，我唱两句这个拉混腔，你听听。
1: 行，
0: 怎么样？
1: 你唱六句也抻不着我脖子。
0: 那咱们试试。
1: 来试吧。
0: 我给你唱一出啊，
1: 啊，
0: 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这是文戏啊。
0: 文戏啊。
1: 啊，
0: 拉混腔一唱，这气氛就全变了。
1: 我就不相信。
0: 不信？
1: 哎，
0: 不信你听着啊。
1: 哎，
0: 太阳那个出来啊，滋溜溜的喂呀，滋溜溜的喂呀，有那两个靴子下山来，咱俩前面走的是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咱俩后面跟着祝英台呀，一那会一呀，咿呀，
1: 哎哎，
0: 真把脖子抻
1: 啊！老师，你再来一句，哎，
0: 坏了，我让他留神吧，我再来一句啊，一那会一呀，咿呀。
1: 还真是的，不是
0: 啊，
1: 各位，您遇这出戏，您可千万听两句，别听一句。
0: 怎么呢？
1: 那听一句，这脖子回不来了。
0: 那也有好处。
1: 怎么？
0: 拉小提琴省事儿了。
1: 好。
0: 你听这个戏
1: 啊，确实是
0: 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
1: 哎，
0: 跟南方戏有很大的区别。
1: 是啊，
0: 南方戏都是温文尔雅，
1: 嗯
0: 啊，唱腔比较啊，这个就跟那和风细雨一样。
1: 是吗？
0: 啊，你看到了安徽，
1: 嗯。
0: 安徽啊，就在长江两岸的地方戏。
1: 对，
0: 安徽的地方戏是什么？黄梅戏。
1: 是。
0: 哎，你听那唱腔温柔极了。
1: 嗯，
0: 不要说女生的唱腔，就是男唱腔，哎，听着也是软调的。
1: 哦，
0: 啊，有一出戏叫《天仙配》，听过吗？
1: 听过呀。
0: 那里边有一个主要人物，
1: 嗯，
0: 董永。啊，你听他那唱腔多美。
1: 是
0: 啊。啊，我就喜欢这个董永这个人物。
1: 是吗？
0: 嘿，这个唱腔我学起来有点意思
1: 啊。哎
0: 啊，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安徽人啊，我唱起来您回去听去。
1: 嗯，
0: 哎，您回去听比他们唱的正宗。哎，绝对让您一听安徽味儿。
1: 嗯，
0: 您要听有一点不像这安徽味儿的，
1: 怎么样？
0: 明儿您把这唱安徽味儿的把它掐死。
1: 嗨，
0: 这就嫌我了。
1: 没人这么说话的。哎，刘老师真能唱，您给来两句。
0: 真唱
1: 啊，
0: 天仙配
1: 啊。
0: 我演谁呀？
1: 董永啊。
0: 没七仙女啊。两个人物七仙女怎么办呢？这怎么唱啊？俩人唱，我一个人唱着不热闹。

0: 要不要我来？
1: 你来什么呀？
0: 七仙女啊。
1: 不发烧啊？怎么直说胡话呀、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这种毛遂自荐的精神我是很钦佩啊，不过你这种不懂羞耻的作风我也领教了。
0: 我说您当大家伙您这干嘛的？这是
1: 这你不自量力，七仙女那是天仙，长得特别的漂亮啊，五官清秀，你看那个体型，对吧？您瞧您这体型好吗？站在这儿跟那邮电局信门口的信筒子似的，您这
0: 不是这不像。你别看我长得丑
1: 啊，
0: 他我会过日子呀。
1: 哎，您还别说，这会过日子这也是一种美德。
0: 哎，
1: 那行啊，那你就帮我演这个七仙女。
0: 对，我给你来。
1: 不过这么演不成，
0: 怎么办？
1: 你这个外表不像，我给你简单的弥补一下，
0: 化化妆。
1: 哎，咱们简单化化妆，
0: 行，好，
1: 好不好？
0: 好嘞，
1: 简单一化妆您就漂亮了。
0: 好嘞，
1: 好不好？咱们来了试试啊。哎，你瞧嘛，很简单，但是得有特色。
0: 哎，
1: 来来来，哦。哎呀，你瞧这一化妆，这比刚才漂亮多了，
0: 是吗？
1: 啊，就这个形象，恐怕在中国的妇女界当中，这都是不多见的。
0: 我说你要再侮辱我，下去了。
1: 对，咱们现在开始，
0: 再开始，
1: 把桌子往后搭一搭。哎，分出前后台来，
0: 就这么着。
1: 好，咱们呀，就唱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0: 哪段？
1: 就是拜寿这一场
0: 哦，
1: 董永和七仙女百日宫满，夫妻还家。
0: 嗯，
1: 走在中途路上，看见槐荫树了，董永有一大段唱。
0: 嗯，
1: 后边我甩签的时候，你可得接唱一句。
0: 我唱什么？
1: 妻女一旁泪沾襟。
0: 妻女一旁泪沾襟，七个字，
1: 别忘了。
0: 您放心，没问题。
1: 我一甩签，接着可就得唱。
0: 您瞧好吧，
1: 那咱们开始了。
0: 来，开始，
1: 来来来。两次，这就跟那熊外婆一样。
0: 来来来，开始了。
1: 奴

0: 我爱吟诗，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拜谢多拜谢。拜谢拜谢多拜谢。拜谢拜谢多拜谢。
1: 这哪是七仙女啊，整个一大傻丫头。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让你站在这光这么臭美。
1: 哦对，我这还韵词呢，
0: 你得接着唱啊。
1: 哎呦呦呦呦，你再来呗。
0: 来来来来来来，拜谢拜谢多拜谢。
1: 我什么词来的？哎，
0: 妻女一旁泪沾襟。
1: 哎呦，对对对，好，
0: 来来来，
1: 再来。
0: 拜，
1: 我这么会儿拜了四回了，我告诉你。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2: 啊，东郎为妻身患忧郁，不拜也罢。
0: 怎么，娘子你身患忧郁了么？
2: 正是。
0: 哎，
1: 怎么了？
0: 都怪你我个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啊。
1: 去你的。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戏曲漫谈是来自于刘洪怡和李嘉存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崔琦带来的吃烤鸭。
4: 这个说相声讲笑话啊，都得拿我们同行来抓根。为什么？你说别人人有意见，我们只能是自嘲，自嘲啊，互相的抓根嘲讽，能给您带来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我们不在乎这个。刚才说半天了，你看张德武人家好，不提我，我也不能说张德武，我说个别人，说个谁呢？哎，说一您熟悉的，您要不熟悉的。您熟悉有个老演员叫杨少华，他儿子叫杨毅，杨毅阳光的快乐生活。杨少华他爸爸老演员，现在活着的辈分最高的没几位了。头两天陈永泉先生纪念80寿辰啊，常宝华、杨少华，这个没几位了，这是辈分最高的。相声六代，我们这是七代。这杨先生呢，年轻时候在天津一般，也没有大的知名度，也不知道怎么到北京老来红火了。为什么呢？杨少华有人缘，说话赖赖唧唧，有气无力。我叫杨少华，我要结婚，我要幸福，我开花。我结婚以后，我跟我老伴儿，我们70多岁，我们只生一胎，还生一胎呢。其实不行了，但是呢，这个观众挺喜欢他。这不上礼拜的事儿吗？我们这个星夜相声会馆呢，上杭州演出去，有何云伟、李菁，啊，徐德亮、王文林，特邀了杨毅、杨少华，上杭州演出去。不爱吃招待所这个饭，杭州老梅来了变化挺大，大伙儿信马由缰，走走看看当地的街景风土人情，有什么风味小吃没有。一看这写着正宗北京烤鸭，杨少华就说了，哎，几位，咱们就这儿得了。怎么了杨先生？北京的全聚德便宜坊你没吃过，上杭州吃烤鸭来？不是，他那写着正宗的。好吧，老先生说话了，大伙儿随着都进了这个饭店了。到这儿服务生一看，哎呦，相声界名家都来了，非常热情，赶紧的摆餐具擦桌子。杨先生说了，小伙子，我们很简单，来点啤酒，来几个凉菜，最后我们就尝尝你这正宗北京烤鸭。好吧，一会儿的功夫酒来了，菜来了，大伙儿吃的吃，喝的喝，笑的笑，说的说，不大的功夫鸭子来了。你看专业偏鸭子讲究，

由厨房片好了，那个端上来那不行。怎么办呢？一个电镀的小车，上面搁着白瓷盘，一只鸭子刚烤得热气腾腾，外焦里嫩。男服务生戴着白帽子、白围裙、白手套，当着客人片这个鸭子。小伙子推过来，拿刀刚要片，杨少华给拦住了。哎，小伙子，你知道这鸭子怎么片吗？哟，杨老师，您说这个怎么片呢？我告诉你啊，这只鸭子个儿大，片出来呢，得108片，小鸭子是88片，要求是块块都带皮，明白吗？是，我一定认真给您片。拿刀刚要片，杨少华说：“等会儿，摸摸。”用手一摸鸭子屁股，小伙子不对啊，你这写着正宗北京烤鸭呢，你这鸭子是湖鸭呀，长沙的鸭子这是。哟，那可能弄错了，不好意思，我再给您换一只吧。这只推回去，不大功夫又推上一只了，拿刀刚要片，杨少华伸手一摸这鸭子屁股，小伙子这还不对，你这做张茶鸭的，这漳州的鸭子还不对，又错了，我再给您换一只。这只推回去又推上一只了，拿刀刚要片，杨少华用手一摸鸭子屁股，小伙子你这做板鸭的材料，这南京的鸭子。三回杨少华一摸鸭子屁股摸出来了，小伙子挂不住了。哟，杨老师，相声艺术家您吃过见过，我服您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从小孤儿，孤儿院长大的，我没爹没妈，到现在我不知道我老家是哪儿，您受累，您摸摸我是哪儿的原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0: 我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人家的事儿。
1: 你操什么心？睡觉。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2016年3月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
3: 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4: 一起来听由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带来的戏曲杂谈。您对唱戏怎么样？
3: 不行，嗓子不大行。哎，对了嘛，
4: 我最喜欢唱戏。
3: 您好戏唱戏。
4: 哎，专门研究戏剧。
3: 是啊，
4: 戏剧专家嘛。
3: 哦，都成了专家了。
4: 啊，您没注意？
3: 没有吗？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嗯，
4: 那就说我呢。哎呀，
3: 真的，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4: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3: 是啊，
4: 从小就爱看戏。
3: 哦，
4: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嗯，小两手回来就唱。
3: 哪唱啊？
4: 教室里唱。
3: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4: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3: 你这倒热闹啊！
4: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3: 哦，还喜欢你哦！
4: 对，我非常注意啊，每天都让我罚站。
3: 这是得让你罚站呐，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4: 是啊，最喜欢唱戏。嗯，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3: 是啊，
4: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3: 你好戏这个吗？
4: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3: 您爱好艺术啊？
4: 最怕考试。
3: 怎么？
4: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3: 要不弄小抄呢？
4: 那不及格了。
3: 你速成不用功啊？
4: 可以分考什么？
3: 但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哦，
4: 别的课程呢？那就差了。啊，你像什么历史、地理啊，顶多60分。
3: 60分？
4: 嗯，
3: 那将将及格呀。
4: 算数最糟糕。
3: 多少分？
4: 30分。
3: 30分？
4: 啊，
3: 那不及格呀。
4: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3: 嗯，
4: 我就从事戏剧。
3: 哦，
4: 一直到现在。
3: 是。
4: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呢。
3: 哦。 所以我对戏剧有那个，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50多年。
4: 所以我对戏剧，
3: 我是跟您说个话呢。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38了。
3: 所以我对戏……哎，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4: 啊？
3: 这怎么意思？
4: 他这个
3: 啊，就这差点。
4: 这差多了，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3: 是吗？
4: 是吗？连我都奇怪。
3: 这像话吗？
4: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3: 还是的，
4: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3: 这话对呀。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
4: 啊是。
3: 按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啊。 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那好了，
4: 是吧？
3: 那好了，我研究京戏是7年，7年；研究话剧是8年，这多少年？7年加8年，这15年呢？嗯，你要七八15吗？
4: 不，7八56啊。
3: 哦，乘法呀。
4: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3: 可不加法吗？
4: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3: 我搞乱了。 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4: 所以呀，我那算数才考30分啊！<笑>
3: 你这算数也就考30分。
4: 不，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数，
3: 这不像话。
4: 这说笑话。
3: 哎，
4: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3: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4: 哎，还不错。

0: 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哦，
1: 得一个博士学位。
0: 什么博士？
1: 戏剧博士。
0: 哦，戏剧博士。
1: 哎，
0: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呐。
1: 当然了，
0: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0: 啊，发表过了吗？
1: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哦、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0: 嗯，
1: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哎呀，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0: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
0: 啊，
1: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1: 啊？哎，有密切关系啊。啊，
0: 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0: 哦，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0: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0: 啊。是啊，
1: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0: 对呀、啊，
1: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0: 嗯，
1: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0: 是啊，
1: 比如演武家坡，
0: 哎，
1: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0: 啊，
1: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0: 是啊，
1: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0: 哎，
1: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0: 哦，
1: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0: 嗯，
1: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0: 嗯，
1: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0: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啊。
1: 翻译怎么说？
0: 嗯，
1: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0: 啊。啊，是谁呀、啊？
1: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0: 这不像话，
1: 就说是不合理嘛。
0: 哎，
1: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0: 没有了。
1: 哎，艺术完整了吧？
0: 对呀、啊，
1: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0: 哎呀，起了作用了。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0: 哦，
1: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0: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1: 话剧
0: 嗯
1: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0: 是啊，
1: 有很多地方不同。
0: 什么地方不一样？
1: 道具。
0: 道具。
1: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0: 哎，
1: 一定要有4堂道具。
0: 那是啊，
1: 短一样也不行。
0: 它是应用的，
1: 京戏就简单了。
0: 京戏呢，
1: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就全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1: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0: 还能当别的吗？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就是个桥。
0: 哦，
1: 在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0: 哦，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0: 嗯，
1: 这就是山。
0: 哦，高山。
1: 3张桌子落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啊，房比山高。
1: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0: 哦，
1: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布景也不同。
0: 布景呢？
1: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0: 那是啊，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哎，
1: 啊，后台那是门。
0: 对，
1: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0: 嗯，
1: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0: 对，
1: 从门里出来吧。
0: 哎，
1: 京戏没门。
0: 没门。
1: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0: 哎，
1: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0: 对，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0: 是啊，
1: 不妨碍他的舞蹈。
0: 哦，
1: 出来亮相
0: 啊，
1: 多好看呢、
0: 啊、哎，
1: 比如说赵云
0: 武将
1: 啊，上台这样，来也康康切不苍切苍，
0: 嗯，
1: 一亮相好看吗？
0: 好看。
1: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0: 怎么着，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个动作？
1: 这样来。
0: 嗯，
1: 来也康康切苍切，
0: 行吗？行吗？
1: 怎么这不行？
0: 好吗？这倒不好看了、
1: 是吗？
0: 是吗？
1: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0: 对呀、啊。
1: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0: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没有怎么办呢？
0: 怎么样？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0: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1: 哎。
0: 什么戏里都有这个动作，
1: 比如3娘教子。
0: 哎，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哦，
1: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怎么个姿势？
1: 是这样，

0: 涛值班时候不见众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前棍，下前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
0: 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啊，
1: 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嗯、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哎，要你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
1: 真喝，
2: 对，
1: 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琴，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嗯，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哦，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哎，娘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啊啊啊！
1: 嗯啊，对呀、啊，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瞅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啊、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呀、
1: 啊！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

0: 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1: 那行，哎，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哎，你看电影那白毛女，雪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0: 可不是吗？
1: 那就行了，哎，那就真实。
0: 对喽。
1: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啊、嗯，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啊，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不够使人满意。
0: 是啊，
1: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哦，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0: 怎么哭？
1: 他这味儿，好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哦妈，完了
0: ，
1: 就这样，
0: 是哭是不真实，
1: 这还是男演员。
0: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0: 就这么哭啊？
1: 哎，这就是这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0: 是啊，
1: 还得擦眼泪。我看这别扭。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0: 对呀、啊，
1: 应该这么擦吧？
0: 是啊，
1: 擦眼窝。是吧？这都可以吧？哎，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0: 怎么擦？
1: 哎，总是这样。
0: 哎，您等等，他不是擦眼泪吗？
1: 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货啊。
1: 据我想啊，不能擦。
0: 哎，怎么不能擦呀、
1: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0: 啊。是啊，
1: 一擦就坏。
0: 怎么？
1: 你要真这么擦，揉完了你再看呢、成熊猫了，
0: 这好吗？俩黑眼圈
1: 那绝对不好看。
0: 对，就是表演哭，
1: 笑也不同。
0: 笑呢？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0: 哎，这倒是差不多。
1: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哦，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0: 怎么笑？
1: 是这样。
0: 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台上，哎，台下没有人这样笑，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0: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0: 这位倒是笑了，
1: 真的，别位就吓跑了。
0: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哎，
1: 台步也不同
0: 啊、表演台步，哎，
1: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0: 是啊，
1: 也穿厚点靴子啊、走起路来是直步，哦，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0: 对，啊，
1: 美啊，
0: 哎，好看，
1: 在舞台上显着美，
0: 是，
1: 可是要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0: 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1: 这么走，哎，
0: 那也好看呐，
1: 那好看，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哎，
0: 人怎么走？
1: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0: 对，就是慢点儿。
1: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哦，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马还迈方步？啊，
1: 没有真马呀。
0: 那么以什么代表？
1: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0: 哦，马鞭子。
1: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0: 怎么个动作？
1: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0: 走，
1: 还这样，
0: 可不还这样吗？
1: 对吧？
0: 对，这是骑马，
1: 还要坐车。
0: 戏台上有真车吗？
1: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0: 那叫车旗啊。
1: 推车的人在旁边这等着，举着这旗子
0: 上车的姿势，
1: 哎，那好看，
0: 你瞧一瞧
1: 这样，

0: 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戏曲杂谈是来自于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马季、郭全宝、刘宝瑞先生合说的四管四侠。
1: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2: 什么叫四管四侠？
1: 我说这么四样
2: 啊，
1: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2: 嗯，
1: 我说完这四样呢
2: 怎么样呢？
1: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2: 我也得说四样。
1: 你可听明白了
2: 啊、
1: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2: 这叫
1: 四管。
2: 那这四侠呢？
1: 四侠呀
2: 啊，
1: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2: 啊、
1: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2: 对了，我管着谁？
1: 管我们俩人呢？
2: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1: 哎、
2: 啊，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1: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2: 不是管着你们吗？
1: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
2: 谁让你管着我们呀？那管什么呀？
1: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2: 哦，管这东西。
1: 哎，对了，
2: 这谁先说呢？
1: 当然还我先说了。
2: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1: 我天上飞的
2: 啊，
1: 天上飞的鸳鸯。怎么样？
2: 满砸。
1: 怎么砸？
2: 砸了。
1: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2: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1: 我说大尾巴羊了。
2: 说砸了？
1: 谁什么说砸了？
2: 你这不说天上飞的羊吗？
1: 没听明白。
2: 什么呀？
1: 鸳鸯。
2: 鸳鸯？
1: 鸳鸯鸟就那个。
2: 哦，八格达。
1: 哎，
2: 鸳鸯鸟、
1: 啊、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2: 哦，鸳鸯鸟啊。
1: 鸳鸯鸟。
2: 鸳鸯。
1: 哎，鸳鸯。
2: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2: 绵
1: 羊。甭叫甭叫。
2: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1: 桌上摆的
2: 嗯，
1: 文章。
2: 好，
1: 做的文章，
2: 大块文章。
1: 哎，文章。
2: 哦，屋里有的呢？
1: 煤香。
2: 煤香。
1: 哎，你看
2: 您这不像话。
1: 怎么？
2: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1: 煤箱子呀。
2: 不是煤箱子吗？
1: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箱。
2: 哦，他那名儿叫煤箱、
1: 哎、就是丫鬟煤箱。
2: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1: 那丫鬟他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2: 哦，是江洋折。
1: 嗯，
2: 您这也强词夺理。
1: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2: 听我的啊，
1: 你天上飞的。
2: 我天上飞的呀。
1: 嗯，
2: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1: 凤凰
2: 有没有？
1: 有。
2: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1: 管住他这鸳鸯了。
2: 当然管住你了。
1: 管着我了
2: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1: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2: 咱不管他
1: 啊，
2: 不管他。
1: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2: 嗯、
1: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2: 没办法。
1: 凤凰。
2: 哎，
1: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2: 咱不管他。
1: 行行行行。
2: 嗯
1: 啊，凤凰。
2: 嗯，
1: 地下走的呢
2: 豺狼。
1: 豺狼
2: 管着你这绵羊啊？
1: 怎么？
2: 狼吃羊冷不防嘛。
1: 哦，给吃了
2: 啊。
1: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2: 怎么样？
1: 桌上摆的
2: 书香。
1: 书香
2: 成你这文章。
1: 哦，成我的文章。
2: 哎
1: 哎，管上了，管上了，
2: 管上了吧。
1: 屋里有的呢
2: 姑娘。
1: 姑娘。
2: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1: 嘿，行行行，
2: 管住了吧。
1: 这回呀
2: 啊
1: 小家伙要倒霉，
2: 没词儿，
1: 没词儿了。他就
2: 听他的。
1: 该你说了。
2: 该我说了。问吧。
1: 问呐。
2: 嗯，
1: 你天上飞的。
2: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1: 这
2: 怎么回事了？
1: 鸟枪
2: 啊，
1: 像话吗这个？
2: 嗯，
1: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2: 这
1: 啊，
2: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1: 飞子儿？
2: 这不飞了吗？
1: 哦哦，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2: 对付啊，
1: 子弹飞了
2: 啊，
1: 飞子儿。

0: 鸟枪，
1: 鸟枪，
0: 哎，
1: 那行，好，地下走的大老虎，大，不像话
0: 啊，
1: 没听明白，
0: 怎么了？
1: 绵羊、豺狼、江洋哲呀，大老虎，你没辙呀。
0: 没辙，你借我两块
1: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0: 我也没辙呀，
1: 咱仨人都没辙呀。
0: 您问他吧，管着就行，
1: 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0: 哎，
1: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0: 火柴，
1: 我屋里有的
0: 流氓，
1: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啊！
1: 你这都管得上吗？
0: 当然管得上了。
1: 天上飞的鸟枪，
0: 打死鸳鸯烧带着凤凰，
1: 地下走的大老虎，
0: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 桌上摆的火柴，
0: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1: 屋里有的流氓，
0: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1: 好，
2: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一定要相信，风雨之后会有彩虹。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0: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3: 第33讲。
4: 因为呢，这个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啊，它都是就一个牌楼啊，街口啊就一个牌楼，所以呢叫啊，老百姓有习惯叫它啊单牌楼啊。那么东边的叫东单牌楼，西边的就叫西单牌楼啊。那么后来呢，牌楼也拆了啊，大概是在1920几年给拆的啊。拆了之后，虽然那牌楼没了，所以啊，在口语当中也就把这牌楼这两个字啊就给去掉了，就变成了东单和西单了。那么东四和西四呢也是这种情况啊。原来呢，东四和西四在明朝的时候啊，各有两个啊类似于早市似的啊大市街啊大市街。那么这个大市街的十字路口，当时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就是四个路口了哈。这个四个路口当年啊都有牌楼，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写的是啊大市街，然后呢写的是啊还有两个牌楼，上面写的是旅人，旅呢就是步履的旅啊，旅行的旅，旅人啊就是您做买卖做生意啊要讲究仁义，还有一个呢叫行义，行动的行啊，行动的行，义气的义啊。那么也就是说您做买卖做生意你要讲义气啊，讲义气，不要把钱看得太重，更不要啊，或者说更不能啊缺斤短两啊，坑蒙拐骗呢，是吧？做买卖又讲究仁义，讲究信用，你看在这牌楼上面啊都给你标上了。那么这个啊东单不是东四和西四这个路口上面的这个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啊，后来也啊这牌楼也给拆了。那么呢人们呢啊也都改口了啊，也就是不管这个东四牌楼啊叫这个啊东四牌楼了，就叫什么呢？就叫东四了。西四牌楼呢也不叫啊这个西四牌楼了，也就直接就叫西四了啊。这个呢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啊东单西单啊东四西四地名的由来，听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叫东单，为什么叫西单啊，为什么叫东四。

为什么叫西四了啊？说起这个东四和西单呢，想起一个老北京的有一句顺口溜啊，叫做故宫北海颐和园，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啊，前一句说的是景儿，后一句呢说的是市，这个市就是市场的市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繁华的商业街。那么东四西单鼓楼前说的是京城啊，东四西单鼓楼这三个地名，这三个地方呢也是北京三条主要的，根据这三条街历史发展的商脉来看，鼓楼前啊应该是起于元朝的房，它应该是啊，这鼓楼前啊应该是元朝啊就有的商业街。东四呢应该是起于明朝的啊繁华商业街，而西单呢能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应该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呢，东四西单鼓楼前的说法，它并不是沿着北京历史发展的商脉来描述的啊。如果按照京城商脉来说，最早的商业街应该是鼓楼前。哎呀，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呢也是说一个故事啊。有一次啊，这个坐朋友的汽车啊，走到这个鼓楼的时候啊，我呢这个也是臭不冷的问了他一句啊，我说你知道北京的齐政楼是哪儿吗？这朋友想了半天啊，齐政楼在哪儿啊？让我这么一说呀，啊，让我这么一问啊，这位朋友啊，这个傻眼了啊，他说齐政楼不知道，不知道。我估计啊，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听到这个齐政楼，也会啊，冷不丁的啊，听到这三个字儿啊，也会犯懵啊。其实呢，啊，这个齐政楼就是鼓楼，啊，就是鼓楼。为什么啊，这个北京人把这鼓楼啊叫做齐政楼呢？齐政啊，您听啊，整齐的齐，政府的政，实际上呢是七政的谐音，七就是1、2、3、4、5、6、7的那个七，七政啊，政府的政啊，七政的谐音。按照咱们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啊，这个日月再加上啊五大行星啊金木水火土合起来统称叫七政啊，就是金木水火土啊这五行嘛，再加上日月啊正好是七啊，合起来就是七政。鼓楼是按照时辰来报时的，所以呢借这个七的谐音，它就成了齐政楼了。就为什么叫齐政楼呢？跟这个啊上面说的啊七政是有关的啊，就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元朝的这个齐政楼啊，它是在元大都的城中心，后来呢着了一把大火啊，这个烧毁了。这个明朝永乐18年啊，也就是1420年建北京城的时候，北京的钟鼓楼啊，那就得重建了。那明朝永乐18年，在建北京城的同时，也开始啊建这个钟鼓楼，啊，钟鼓楼建成了之后，就是取名啊叫鼓楼了，啊就不叫齐政楼了，啊，因为这元朝的时候啊，这个鼓楼就叫齐政楼啊，那么明朝啊给它改了啊，就叫鼓楼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鼓楼啊。关于这个明朝的鼓楼是不是元朝的啊齐政楼的位置，有两种说法啊。为什么有两种说法呢？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说元朝的那个钟鼓楼啊，也就是齐政楼啊，在元朝的末年就已经是一把大火给烧毁了啊，烧没了。所以呢，这个明朝的这个钟楼啊，鼓楼是不是在元朝的齐政楼的位置上建的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认为是，啊，是在原主原。

举荐的。另一种说法呢，就是元朝的齐政楼啊，是在明朝的鼓楼的西边啊。你看这个古建还有两种说法啊。我们先不管它呀、到底是不是元帝建的，单说这个钟鼓楼啊，就是鼓楼前吧，它这个繁华热闹劲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呢，是从这个元大都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啊，都是讲究规制的。这个规制简单的说，叫什么呢？就叫做前朝后世，左祖右舍。这句话呢，也是。

啊，乾隆皇上啊，就清朝的乾隆皇上啊，看这个大都赋啊，非常的欣赏啊这篇赋。后来呢，这个乾隆啊亲自抄写了大都赋，这个大都赋啊，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描写了当时积水潭码头的盛况。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啊，你看他这个盛况啊，他写的是川陕豪商，吴楚大贾啊，这个贾就是商贾的贾，就是贾啊，这个就是贾宝玉的贾啊，这个字儿您念贾啊，就是大商人吧，就吴楚啊，吴楚就是这个吴地啊，就是江苏啊，楚啊就现在的湖北啊，吴楚大贾啊就是大的商人。啊，川陕豪商，啊，四川啊，陕西的啊，豪商就是特别啊，这个土豪吧，特别大的买卖家啊，叫飞帆一苇，啊，帆是帆船的帆，一苇啊，就是芦苇的苇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船啊，运货的大的帆船，经抵碾下呀，就是说，飞流直下。啊，飞流直下，这个四句话描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啊，来往这里的啊，这些富商们的这个货船啊，川流如梭，千帆竞渡啊，啊，它实际上呢，描写的啊，当年积水滩的热闹的场面。元大都的后室啊，就设在了这鼓楼附近，而积水滩呢，恰恰在鼓楼的西边。所以啊，这里成了大都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周边啊有米市、面市、菜市、肉市、果子市，啊，鹅鸭市、铁器市、鞋帽市、皮货市、珠宝市等众多的市场，而且啊，这个酒馆、茶肆，啊，这个唱戏的啊，游艺场所一家挨着一家，相当热闹。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元杂剧有四大名家啊，非常著名的啊，四大家之一啊，关汉卿啊，写那《窦娥冤》的那个啊，这个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当年啊就在这个鼓楼前的戏园子里边演过戏，啊，所以鼓楼前啊这种热闹繁华的景象，一直是延续到清末民初，当然直到现在啊，这个鼓楼这边啊，包括这个什刹海啊，包括东边的南锣啊，都是北京啊非常热闹繁华的地点啊。这个呢，咱们说的是啊鼓楼前。那么东四牌楼是从明朝开始的啊，从那个时候啊，它就是京城繁华的商业街。这条商业街的形成，跟这个灯市口的灯市和隆福寺，以及呢这个三官庙的这个庙会呀，有直接关系。明朝啊，正月关灯的灯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啊，也就是正月十五吧，啊，正月十五啊。正月十五也叫灯节啊。据史书上记载，明洪武啊，就是朱元璋啊，洪武皇帝当年在南京的时候啊，就规定每年的正月放灯十日为灯节。这个十日啊，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正月十初八到十八啊。咱们都知道啊，正月十五是什么节呀？元宵节啊！但是呢，在老北京啊，这元宵啊不是主要的了啊，吃这个元宵不是主要的了，吃什么呢？吃元宵的同时，主要是放灯啊。这个放灯呢，在老北京也叫灯节啊。你想想，这个从啊朱元璋的时代啊就规定了啊，每年啊的正月。从这个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啊，作为灯节啊。灯节的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啊现在北京地名有个叫灯市口的啊，
就是东四牌楼啊，也就是东四的。

0: 南边啊，东单的北边啊，有一个丁字街啊，叫灯市口啊，灯市口大街，这个地名在老北京啊非常有名啊，但是它最早是在啊明朝啊，明朝的时候啊，灯市口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热闹的地界，特别是啊，每年的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跑到这儿来了，干嘛来了？放灯来了。放是哪个放啊？就解放的放啊，发放的放。灯呢，就是啊，宫灯的灯。放灯啊，所谓放灯啊，就是搞这个灯展吧。搞这个灯展还不是民间的了啊，在明朝的时候啊，它还有官方色彩啊，官方色彩啊。除了这个放灯之外，在明朝的啊这个朝廷还要赐百官假五日以关东，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给这些公务员呢、机关干部、公务员放五天假。这五天假干什么？啊，就是啊，到灯市口这个地方来观灯，用我们现在来说啊，这五天啊就是公假啊，也就是小长假了，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啊，就明朝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小长假了啊。那么呢，这个放五天长假啊，来过灯节啊。灯节期间啊，这个灯市口啊，也就是灯市吧。它呢，这个范围啊，也不局限在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名灯市口这儿，这几条街、几条胡同了啊，一条街几条胡同了，它一直延伸到哪儿呢？往北呀，一直延续到啊，延长到这个东四牌楼了啊，就是延长到东四了，往南啊，就一直延伸到这个东单了。啊，你想想，从这个东单到东四啊，整个这一条街，全都是灯市啊，街中啊烈士，百物杂陈，观者如云，游客如织啊，这种热闹的这个灯节啊，自然呢会带动啊东四一带商业街的发展。此外，离东四不远。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庙会啊，就是隆福寺庙会啊，当然它也是啊东城的主要庙会。每月的初五、初十、十九、二十、29、30这几个日子啊开庙。另外，东四东边的三官庙从初一到十五开庙。三官庙啊，在朝内大街。啊，也就是原来外交部东边的位置，它呢建于明成化年间。所谓的三官啊，就是三官庙啊。为什么叫三官庙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在感情这条长河里边，自从啊爱上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中就多了一种等待，多了一种期盼，期盼着啊朝暮能够和你一起厮守。如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0: 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三十五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三官啊，也就是三官庙。可能有些朋友啊，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官庙啊。这个三官啊，实际上呢就是三元啊，也就是天地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天地水啊，这个也叫三元啊。三元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啊通常过的啊三个节啊，就是正月十五啊，还有啊这个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个节啊，三元节，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水三节啊。当年呢，这个三官庙啊非常大，规模很大。从这个明朝的成化年间吧，从成化皇帝开始，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到这儿来进香来啊。为什么进香呢？就是说这个他这儿拜的是啊这个天地水三元。这个三元呢在道教里来讲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神啊。所以说呢，明朝的历代皇帝啊，就是从成化皇上开始啊，啊历代皇上都到这儿来进香。当时的庙会啊，就像农村的大集，开庙的日子，庙内和庙的周围摊位啊，可以说是一家挨着一家，吃喝玩乐啊应有尽有。这些呢对东四商业街的繁荣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东四离明清两朝的十三粮库还非常近啊，十三粮库。元朝的啊皇家粮仓啊主要是在通州，明朝以后粮仓开始迁移到内城，因为啊朝阳门离通惠河的河道很近，所以呢这个粮仓都选择在了朝阳门到东直门之间的地段啊。这个地段从这个清朝的康熙年间，在这一带陆续建起了十三个大的粮仓，号称啊京城十三粮仓。这个十三粮仓它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大啊，从这个朝阳门一直到东四十条啊，就现在的地名啊东四十条，甚至啊到了东直门啊东直门。那么也就是从朝阳门到东直门之间都是十三大粮仓。从这一点啊，我们从这一带的地名啊，比如陆米仓啊、新泰仓啊、南新仓啊、海运仓啊啊这些地名啊，我们就能知道当年啊十三粮仓的概况了。民以食为天，粮仓的设立，每天啊储运啊，也就是储粮运粮的这个车流不断。您像这个那时候的车呀、都不是汽车啊，都是这个大车，就是赶着这个骡车啊，还有这个驴车。说这些车啊，大车，那么呢，他这个赶着车的啊，他得要住店，他得要吃饭，他得要啊，还要进行啊这个娱乐吧，喝喝茶呀，看看杂耍啊，所以呢，就自然带动了周边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从这个明朝的啊中叶啊一直到清末，东四牌楼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大市街。大市街的形成使东四成为京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当年啊这个东四一带吧，店铺啊鳞次栉比，不但

有老北京有名的四大棚，四大棚是老北京的四大钱庄啊，还有许多的老字号，比如啊瑞芳斋、聚兴斋啊，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点心铺啊，做这个饽饽的啊，做点心的。还有这个北庆仁堂、红仁堂啊、中药铺、三春阳啊、海味店、内同兴肉铺、天和号、德瑞和、红源肠啊、油盐店、东天意、东天园、酱菜园、全德昌、公益和、德龙昌啊、德龙昌干果店、同义祥、万聚祥、利元增布店、德古斋、永信斋、钟表店、义兴和、松谷斋、玉记、永和号、古玩铺、樱花楼、聚宝楼、太原楼、金银首饰楼、东恒照当铺，哎，您瞧瞧多少家啊，这些老字号，当然这些老字号现在都没了啊。那么东四商业街有名的餐馆、茶馆也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便宜坊。这个便宜坊，老北京的便宜坊啊，是在鲜鱼口里边。当然啊，最早呢是在宣武门外的米氏胡同的啊，这个米氏胡同啊。这个东四商业街这个便宜坊啊，它是米氏胡同的这个老便宜坊的伙计开的。隆福寺街里边啊，还有这个福泉馆和灶温啊。灶温呢，当时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饭馆啊。为什么叫灶温呢？灶呢是炉灶的灶，温呢是温和的温，温水的温。它这个饭馆特别有意思，就是在那个炉灶上面永远的啊，常年的啊，这个温着啊，这个汤啊，温着汤啊，您这个食客到这儿来啊，这都可以吃到啊，热乎乎的。值得一说的是，东四牌楼啊，东南有数条胡同啊，是明朝京城的秦楼楚馆街啊，秦楼楚馆也就是红灯区吧。如果说呀，京城啊，清朝的红灯区是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那么明朝的红灯区啊，就主要集中在东四一带啊。您看这个东四一带啊，现在的地名就能看出来啊，比如东四南面的内务部街啊，内务部街啊是非常有名的一条胡同啊，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它叫勾栏胡同。这个勾栏呢，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勾栏的解释就是宋元时称勾栏，后来指妓院啊，之后就勾栏实际上就是明代的妓院的代名词。那个时候的这个妓院呢，它分为这个官妓和私妓啊。官妓呢不但啊，就是官方的官啊，这个官妓啊不但啊会这个琴棋书画，还会呢吹拉弹唱，会这个舞蹈音乐。东四南边的偃月胡同啊，便是这个官妓啊演练舞蹈音乐的地方。在这条胡同的附近有一条胡同叫本司胡同。本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朝管理妓院和娱乐场所的教坊司。您从啊这些保留下来的胡同名就能想象出啊当年这里灯红酒绿的热闹场景，同时啊也印证了东四商业街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商业链啊，就是当年的这东四啊太热闹了。接着啊咱们再说说西单啊。西单呢成为著名的商业街，那是在清朝了啊。这个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啊，我们前面在讲西单的时候啊也说过啊，这个西单啊在元朝的时候还不是商业街的，在明朝的时候也不是啊。它是什么时候成了商业街呢？这是清朝啊。在西单啊的西边不远有一条街叫城房街，也叫城啊，就我北京话叫城房街，实际呢叫城坊街。城就是成功的城，坊呢就是啊这个坊间的坊啊，街呢就是街道的街啊。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啊，就是这条街上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都城隍庙。什么叫城隍庙呢？啊。

0: 城隍啊，就是一个城市的城啊，一个耳刀，一个皇帝的皇啊，城隍啊。中国大小城市都有城隍庙啊，是在过去啊。这个城隍是什么呢？他是啊，这个保卫啊，或者守护这座城市的啊，城池的一个神。据这个陈元识略呀、啊，也是这个陈元识略也是记述北京啊历史文化掌故的一本书吧、啊。啊，这本书里边啊，对这个庙啊有详细的介绍啊和记载。有哪些记载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沟沉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3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有一本记述北京啊历史文化的书，叫《陈元识略》。在这本书里啊，对城隍街的都城隍庙做了详细的记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庙啊，建于这个元朝，最初啊叫佑圣王灵婴庙，天历二年加封大都城隍神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明永乐中为大威灵慈。你看这个都城隍庙啊，它最早啊不叫，它是叫什么呢？叫佑圣王灵婴庙，后来才改为这个城隍庙。城隍啊，就是护卫城池的神，所以呢，当年这个庙啊，香火很盛啊。它也是呢，在清朝啊，是京城四大庙会之一。庙会啊，对西单商业街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啊，西单商业街的红火主要还是在清末民初。西单十字路口南边是民国时期的教育部街，啊，就是当年啊全国的教育最高机构吧。那会儿呢，鲁迅先生就在这儿上过班啊。因为啊，离着教育部比较近，所以呢，在这个教育部的周边啊，教育部街的周边吧，集中了很多的大学啊。你比如说，这个二龙路啊，就是现在国家教育部啊所在地啊，当时叫中国大学，还有呢民国大学在西单西南的太平湖，还有交通大学。在西单东边的府右街，孔教大学在西单北边的干石桥，还有北平大学工学院在端王府夹道，啊，你看看这个光大学呀，就有那么六七个，还有呢20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以及呢30多所小学，哈哈。学校的集中啊，也拉动了西单周边地区的消费。与东四鼓楼前不同的是，由于年轻人是主要消费群体，所以啊，在西单商业区具有四多的特点。哪四多呢？一是新式的店铺多，二是新派菜系的酒楼多，三是戏园子和电影院多，四是书店比较多。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啊，到北平解放，西单商业区啊，先后出现了上百家老字号的店铺。这些老字号的店铺啊，后来在京城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比如说，比较时尚的百货商店有上海啊、三友，这都是这个店铺的名字啊，也就是字号啊。绸布庄有金城、衣帽、恒利、恒兴、祥、介福、德茂啊，这些也都是字号啊，就是布庄的。

四号，鞋店有华北、万里、老家丽，药铺有同乐堂、同春堂、大药房。过去啊，在老北京卖西药的都叫大药房，卖中药的基本上都是叫什么堂啊，这个堂那个堂啊，同仁堂、同乐堂、同春堂啊。这个卖西药的大药房有中华、中德、北方、英美、鸿记、韩其逢。西装店啊，做西服的有裕泰、瑞大、同聚新、福记、丰泰隆。茶庄啊，就卖茶叶的有福生、吴鼎和、开泰、元成后。食品店有啊，桂香村、天福号、和兴城、万春昌、大顺斋、永顺斋啊等等，这都是点心部吧，就卖食品的。酱菜园啊，那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天园。鲜果店有同心葵、信诚上记啊、南桥王福记。理发馆啊，你看那时候有中国、万国、中央、兴隆、第一、仙宫。照相馆也不少啊，比如说有中原、中国、长安、真光、大陆、新明、杰灵、艺文。钟表店啊，有亨德利、慎商啊、有威。西单商业区的餐馆啊，可以说当时引领着老北京餐饮时尚潮流。那么当时西单一带啊，在民国时期吧，有京城有名的淮阳春啊，就是淮阳菜系的八大春。之前啊，北京的餐馆啊，主要都是鲁菜啊，八大楼、八大居啊等等啊，这都是啊鲁菜啊。民国以后啊，由于很多的当官的吧啊，都是江南一带的啊，南方人啊比较多，所以呢，在西单一带陆续出现了啊淮阳菜系的餐馆啊。这些餐馆呢，都以春啊这字号都带着春字儿，所以呢叫八大春。此外呢，还有西来顺、又一顺、谭家菜、烤肉碗、辽阳春啊、金钱羊、聚仙居啊、聚仙居啊，这些这个鲁菜啊和回民餐馆啊。另外呢，还有大陆啊、宾来春呐、啊有光堂啊这样的西餐馆。西单周边的戏园子啊，也就是戏院、电影院也很多，有名的有哈尔滨大戏院啊，哈尔滨大戏院呢，后来的就是西单剧场，还有什么长安大戏院、新兴大戏院，新兴大戏院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以及呢这个红光电影院、红楼电影院啊，当然红楼电影院是在西四了啊。老北京西单商业街最有名的就是西单商场啊。西单商场啊，最初是几个大小商场组合而成的。1932年，在西单北大街怀里胡同西口建起了厚德商场，这个呢是西单商场的第一家。接着又建起了福寿、惠德、裕德、福德等商场，这几家商场的售货大厅都是通着的，外面啊看好像一个大商场，所以呢当时统称西单商场。不知啊这个西单商场这地界风水不好，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总之从它开业以后啊，就西单商场就多灾多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就在他附近的劈柴胡同长大的啊，所以对这个西单商场啊，可以说呢记忆深刻啊。解放前啊，西单商场就着过两次大火啊。第一次大火几乎呢把这西单商场给烧没了，以后呢又重建了以后又着过一把大火啊。那么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的时候，造反派搞武斗，西单商场给砸得乱七八糟，停业很长时间才重新开业。但是好景不长，2年以后，西单商场啊，就食品商场啊，发生了爆炸事件啊，记得好像死了两个人吧。商场呢又停业1年多，重新开业不久啊，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房屋损坏严重，又一次停业啊，停了大概

有小一年吧。改革开放以后，西单商场又经历过数次的调整，浴火重生啊。当然现在这家啊极其极落的老商场啊，依然是西单商业区的这个标志性的业态啊。西单商场啊，当年是京城西半部最大的商场，不但商品的品种众多，而且商场内有中西餐馆、咖啡馆、西餐馆，还有这个启明茶社等说书啊、说相声的场子啊，这是咱们很多著名的相声演员。商场里边还有一个电影院啊，就是后来的这个红光电影院啊。所以呢，这个商场啊，吸引了啊这个西半部的啊，西半部啊，住在西边的吧，很多的这个北京的居民啊。以上啊我们说了啊，东四西单鼓楼前啊这些老北京的著名的商业街啊。实际上呢，东四西单鼓楼前呢，这种商业格局啊，也就是北京的商业街吧，在北京解放以后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虽然东四西单啊，包括鼓楼前，依然是繁华热闹的商业街，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啊，北京城市的发展啊，这个商业区啊，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出现了啊，王府井商业区啊。这个王府井啊，可以说呢，引领了北京啊的消费潮流，也是北京最大的商业区。到上个世纪70年代。啊，北京呢，基本形成了啊，因为当时的城区呢主要是四个啊，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每个区啊都有一个大的商场啊，比如说啊，这个西城区，大的商场就是新街口啊，新街口百货，宣武区啊的商场就是菜市口百货商场。啊，崇文区大的百货商场就是花市百货商场，东城区的百货商场就是咱们的这个东四人民市场啊。但是后来了啊，这个东四人民市场归到市商业局管了，它呢又啊出现了这个安定门百货商场啊。那么呢，这是区级的啊商业这个大的商场。那么市级的啊大的商场，当时啊也就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吧，当时北京的商场啊就出现了四大商场啊，当然主要是四大商场。您会问了，哪四大商场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传递避险常识，守护一方家园，县社工部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0: 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7月15号，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动丰宁满族自治县蓝天救援队走进天虹社区，开展应急避险志愿宣讲活动，切实筑牢社区安全防护网。本次宣讲活动内容务实，形式丰富，分为室内知识讲解、室外宣传普及两大环节。室内环节，蓝天救援队队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汛期相关知识、天气预报常识、4个预警、防汛应急响应、险情自救、逃生注意事项等实用防灾知识，帮助居民系统掌握基础应急知识，补齐防灾认知短板。室外环节，志愿者有序向居民发放防灾减灾、防汛逃生宣传明白纸，直观普及防汛避险知识，让防灾理念深入人心。社区志愿者与专业社工提前做好场地布置、人员引导等筹备工作，保障活动高效有序开展。此次活动是丰宁深耕志愿红、情暖丰宁志愿服务品牌落地1+5+N志愿服务项目体系的鲜活实践，整合当地专业救援力量、社区志愿队伍、专业社工等服务资源下沉基层，把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居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以志愿力量筑牢社区防汛安全防线，营造人人懂避险、个个会应急的平安氛围。夏风入草原，绿意覆坝上，伴随夏季旅游旺季来临，丰宁坝上草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从景区业态、特色餐饮、骑行配套、市场监管多维度升级提质，全方位夯实旅游承载能力，以全新风貌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诚挚迎接8方游客。
0: 作为区域文旅龙头，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重磅完成全域升级，景区斥资近1亿元优化软硬件配套，深耕草原历史文脉，创新打造特色文旅 IP。 全新落成的上都城主题街区复刻草原丝路风情，升级沉浸式演艺舞台，重磅推出百星热歌狂欢夜，并配套100余场特色沉浸演出及50余项多元化游乐项目，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多层次游客游玩需求，为坝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特色美食是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文旅

0: 了解，坝上辖区内各大餐饮商户星级酒店主动革新升级，深挖蒙原饮食文化与本土风味。大滩镇多家蒙味餐厅迭代菜品体系，推出多款地域特色新品，以原生态菜品打造差异化美食名片，丰富草原文旅消费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烟火气。 针对草原核心特色游玩项目，当地马场全面完成服务与设施升级，新建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集成咨询休憩、行程讲解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增补全套专业化骑行防护装备，覆盖各年龄段游客使用需求，同时完善场地安防、应急保障等基础设施，并组织全员开展专业化服务培训， 筑牢游玩安全防线，优化游客草原骑行体验，为护航旅游季平稳运行，我县前置统筹布局组建旅游旺季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常态化驻守坝上片区，通过动态巡查、定点值守、规范执法等举措，常态化整治文旅市场经营乱象，严控市场物价， 同步统筹纠纷调解、游客咨询、应急处置等保障工作，构建规范化、高品质、全方位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京北草原焕新茂盛夏坝上迎客来，如今丰宁坝上全域整装待发，以优质业态暖心服务、有序环境，邀四海宾客共赴草原之约，邂逅丰宁坝上专属夏日风光。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首先关注要闻。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2131.65万件， 同比上升 1.15%。 生态环境部消息， 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 5296万吨， 同比增长约 37%。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2.06万亿元， 同比增长 7.4%。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 24个， 装机容量 210万千瓦， 位居全球第二位。 最高人民法院消息，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2131.65万件， 同比上升 1.1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 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 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 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 87.5亿人次。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费。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

之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市场监管总局16号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近日发布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

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将于7月19日晚在唐山大剧院上演。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日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再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时间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9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

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系物，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实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兜牢民生底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3月1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91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31摄氏度，大滩13到26摄氏度，鱼儿山13到27摄氏度，万盛涌12到26摄氏度，草原12到26摄氏度，外沟门14到29摄氏度，窟窿山17到30摄氏度，小坝子16到29摄氏度，四岔口15到30摄氏度，五道营16到30摄氏度，土城18到31摄氏度，黄岐17到30摄氏度，苏家店16到30摄氏度，杨木栅子17到30摄氏度，汤河18到32摄氏度，将军营17到31摄氏度，选营16到31摄氏度，西关营18到32摄氏度，胡麻营19到32摄氏度，黑山嘴20到33摄氏度，天桥20到33摄氏度，石人沟20到34摄氏度，王营17到30摄氏度，北头营17到30摄氏度，凤山18到31摄氏度，波罗瑙19到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释章第五的内容。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世之孝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章讲到的是士这个阶层的孝。
2: 这个士呢，在中国的历史中啊，我们一般来说它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经常讲叫士农工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士呢，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呢，属于就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包括一些读书人是吧，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读书人
1: 哦，
2: 因为社会要分工啊，
1: 对
2: 吧？有农啊、工啊、商啊，是吧？大家都去读书了，谁来务农啊？大家是都去读书了，谁来做工啊？
1: 对，
2: 说大家都去读书了，谁来搞我们讲的这个商品服务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反省了，我们现在这个培养方式就把所有的人都往读书的方向去培养啊，其实是有问题的哈。
1: 那我们现在的人会说了，不是古语说的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2: 但是他是一个人群中啊，他是都有各有各的分工的，
1: 是
2: 吧？各有各的分工呢，那么这个能不能读书呢？他也要看条件和能力，
1: 每一个人的资质也不同，
2: 还有就是家里的条件也不一样，
1: 对
2: 吧？你有的时候家境他这个条件不具备，你非要弄出一个读书人来，就全家人都倾家荡产，这实际上就是条件不太具备。所以古人的时候也不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要去读那个读大学的，都是当秀才啊，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在家里头五六个七八个孩子，大概也就是一两个能读当秀才。
1: 是
2: 一个是经济条件，还有的人的素质，是吧？
1: 是，
2: 但是有的人他不一定适合于读书，他干活可能干得特别好，可能成为这个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1: 对，
2: 甚至是我种田的是好手啊，
1: 或者是很好的木匠，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对孩子的定位的时候，包括对自己定位的时候，是吧？我觉得适合于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对，
2: 是吧？这一点这是一个。
1: 是，
2: 那么这个士呢，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是解释为呢，就大概相当于咱家基层干部。
1: 哦，基层干部
2: 是吧？
1: 是，
2: 因为他这个他也是卿大夫之下就是士了嘛，所以他一般来说他也要接受卿大夫的指导和管理，同时呢他呢也要去带领一些团队啊，管一些事儿
1: 哦，
2: 大概这就属于这个士要做的事情。

0: 士或者说我们讲叫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1: 哦，
0: 啊，而且呢往往还有一定的级别，因为他是读书人嘛。嗯，
1: 对，
0: 啊，有一定的这个工作能力啊，我们现在讲的相当于这个基层干部了。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啊，一些能干的这些人员啊，都可以称之为士。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那么这个士他怎么尽孝？
1: 对，
0: 哎，他这个尽孝呢，和卿大夫尽孝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卿大夫尽孝呢是讲究的这个服装啊、言语啊、德行啊，他要和圣君明王是吧，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呢保持一致，
1: 是
0: 吧？那么这个士啊，士的尽孝，这里面他就讲呢，他实际上讲了一个忠、一个顺的问题。
1: 对，忠和顺。
0: 忠和顺是吧？那怎么才能做到忠和顺？一个人能做到忠和顺，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位置就能够工作能完成得很好，然后呢能够保住他的收入，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上有老下有小了，
1: 就可以养得了家，
0: 养得了家，
1: 可以让父母安心。
0: 同时他有了他这个地位以后呢，能够让他家里边的这个承传祭祀能承传下来。
1: 哦，
0: 所以古人对这个祭祀是很在意的，就是这个家呀，这个对长辈、父母长辈的孝顺呢，它包括对祖先的尽孝，是体现在祭祀里边的。
1: 哦，
0: 祭祀就是说这个家里，它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讲有家庙，
1: 对，
0: 是吧？有传承，
1: 是，
0: 它得有地位，它有条件，没条件的话就祭祀不了了，
1: 哦，
0: 也就不能敬祖了。所以它这一点呢，这个中国文化就特别讲究敬祖啊，敬天敬祖。天地君亲师嘛，是吧？至亲是我们现在的父母喽，还有就已经过世的亲人喽，他的这个祭祀呢是很重视的，所以要想把这个祭祀活动能够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有相应的社会地位，
1: 是
0: 要有一定的对社会的贡献，那这个是士要完成的工作。
1: 对，如果是在士这个阶层犯了大错误，那肯定就不能守其祭祀了，
0: 不能守其祭祀了，那可能就被剥夺祭祀的权利，所以这家就没有人敬祖了。
1: 对，
0: 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
1: 是，
0: 哎，那这里讲这个忠顺怎么能得到忠顺，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句话里面啊，这个最关键的前面这句话，他说：“故以孝事君则忠。”
1: 也就是说，我们用孝顺父母的心，
0: 用孝敬父母的心啊，用孝顺父母的心去侍奉君王。
1: 哦，
0: 这就是忠。
1: 是
0: 啊，所以这句话呢，其实这个也很细腻。细腻在哪里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是这个，尤其是在企业工作的企业家们，或者是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是吧？那么我们也在做律师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在从事企业文化的教学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交流，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最需要的人才，你们最喜欢的人才是什么？
1: 那企业家怎么说呀？
0: 那我们一般都认为，既然是人才嘛，一定是有才能了，
1: 对，肯定是才能第一位了。
0: 但是几乎。我几乎我得到的结论几乎是100%的都跟我们讲是忠诚第一位。
1: 哦，就是说一个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他们是最看重的。
0: 对，这点让我很震撼。我们都认为应该是能力最高，对不对？
1: 是
0: 啊，你比如说会外语会好几门了，又会上电脑了，又会开汽车了，
1: 对，
0: 又会做生意了，人际关系处理好了，不是，他不是把这个放第一位，他说首先要忠诚，
1: 对单位要忠诚，
0: 位置要忠诚，就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期待。为什么？他害怕，他说我好不容易培养的用来的人，你过两天就跳槽了，那我怎么敢培养你啊？
1: 对，
0: 所以你越有才能越有本事，如果你不忠诚的话，那我单位更不敢用你。
1: 是
0: 啊，因为到这儿来学得很快，突然就跑了怎么办呢？而且有才能的人往往他会吸引眼球啊，
1: 是
0: 把精力啊，大家可能把注意力啊，甚至把培养啊都放在他身上了，
1: 是
0: 他养大了养成了扭头就跑了。我们讲的养了一个狼啊，
1: 是
0: 那、这不行啊。所以现在整个社会其实强调的是忠诚，
1: 而且很多企业家说这个忠诚的人难找。
0: 对，这就很厉害了。
1: 是啊，
0: 所以他有时候是宁可啊找到一个忠诚的，然后再培养他的才能。
1: 他的能力弱一点也不要紧，只
0: 要
1: 他人
0: 培养他才能，
1: 对，
0: 会学嘛，
1: 对，
0: 好学会学，他忠诚，那么憨厚，我们讲忠诚其实就是忠厚了。
1: 是。

0: 这个厚不是指肉多的意思，
1: 是心厚道。
0: 哎，对对，是吧？这个心地啊，它比较厚道，
1: 醇厚，
0: 宅心仁厚，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它肉很多就厚啊。当然，一般来说，胖胖的人哈，我们讲的心宽体胖嘛，
1: 是。
0: 哎，他心里头没什么事儿的人，他往往长得胖乎乎的哈，
1: 是。
0: 这个也不是坏事，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急于做瘦身运动，是吧？
1: 对，
0: 哎，不要去叫做我们讲减肥啊啥的，减得到自己都这个弄的那个一把骨头的样子哈。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起来呢就没有体力了，
1: 对
0: 啊，家庭生活呢也扛不起了。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厚呢，讲的是人心是厚道的，忠厚之人，
1: 对，
0: 是吧？又好学，其实这个在一个团队里是最受欢迎的人。
1: 哦，
0: 忠厚嘛，他属于忠诚了，厚道肯定爱干活了，然后呢，你这个又好学，你好培养了，然后过上几年，他都是我们团队培养出来的人，他对团队有感情啊，知恩报恩呢，他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了。
1: 对，
0: 如果一个人很才华横溢，是吧？你到时候团队想培养他都没机会了，
1: 是
0: 因为他全都会了。所以你都没有机会跟他建立情感呢。
1: 是。
0: 然后呢，他这个才能很高，德行不好，天天想着钻营，那很难对付啊。
1: 对。
0: 过两天又跑了，哎呀，那个损失惨重啊。
1: 是。
0: 所以古人他就特别重视忠诚。
1: 哦。
0: 不光古人重视忠诚，我想哪一个国家社会，哪一个团队不重视忠诚啊？
1: 那怎么来培养忠诚呢？
0: 怎么培养忠诚呢？所以中国古人也有简单的语言，叫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1: 哦，也就是孝子就是忠臣。
0: 对，所以在家尽孝者
1: 出门尽忠，
0: 出外就尽忠了。
1: 哦，
0: 他在家如果不尽孝，对父母啊都不忠，对父母都不孝顺，是吧？那在外很难是忠臣。
1: 哦，
0: 就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可能会有点伤人。
1: 嗯，
0: 所谓伤人就是说就扪心自问了，
1: 对，
0: 我是对父母怎么样。如果我对父母不怎么好，其实呢我很难是个忠臣了。
1: 对，
0: 那当然一般人都不愿意认为自己是不孝的人，是不是？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孝子。那希望成为一个孝子和真正能做到一个孝子，它还是两件事情。
1: 但是这个事情好像不单是学校的事情，我觉得是家庭、社会、学校三个方面都来共同培养孝子。
0: 当然，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中国文化最近好像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叫做团队，是吧？
1: 是，
0: 包括一些国家的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宣传部门呐、教育部门呐、是吧？包括妇联呐、共青团，我听说的哈，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老基金会哈，都在共同组织像什么这样的这个孝亲啊，
1: 对、
0: 这个、
1: 孝亲活动啊，
0: 孝亲活动啊，
1: 小孝子的评选、啊，
0: 哎，孝子的评选，全国的孝老爱亲是吧？
1: 道德模范，
0: 道德模范，他为什么？他其实是明白了。
1: 哦，
0: 因为所谓的忠臣其实就是爱国了。
1: 对，
0: 那忠臣小的来讲就是忠于这个单位了，
1: 对，
0: 大的来讲就忠于国家了，
1: 对，
0: 就我们讲的爱国主义了。
1: 是，
0: 那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一定是爱，首先他爱自己的父母啊。
1: 是，
0: 所以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他说他爱国，我觉得很难相信呐。
1: 对，
0: 对吧？他当然他可能说我为了尽忠，我会离开父母。
1: 嗯，
0: 离开父母不等于心中没有父母啊。
1: 是，
0: 如果一个人连心中连父母都没有了，那还有祖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考虑说这个国家它不是抽象的，
1: 是，
0: 尤其是我们都在国外生活过哈，
1: 对，
0: 包括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谈到自己祖国的时候很具体，
1: 我觉得就是家里的亲人，
0: 那就是祖国嘛，祖国就是亲人所在的国家，
1: 是
0: 吧？
1: 对，
0: 生我养我的国家，
1: 嗯，
0: 那里有我的这个父母，
1: 兄弟
0: 姐
1: 妹，朋友，
0: 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学，教我的这个中小学的啊，这个大学的老师，
1: 对，
0: 还有我的工作单位，
1: 嗯，
0: 我的上级，是吧？然后生我养我的那一片土地、那个蓝天，说很具体。
1: 对，
0: 你说中国那么大，我们哪都跑得了啊？不可能啊。
1: 嗯，
0: 村子那么多，我们也不可能到所有的村子都生活呀。
1: 是，
0: 房子那么多，我们不可能都进去啊。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就是自己生命中所感受的那一片土地和成长那个环境，
1: 这就构成了我们在国外的游子们祖国的概念。
0: 对，所以爱国主义是这么产生的。
1: 是，
0: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已经不爱自己的故乡了，
1: 嗯。
0: 他不爱自己的村庄，
1: 嗯，
0: 然后不爱自己的生养的父母，
1: 嗯，
0: 不感恩自己的教诲我们的老师，跟自己的那些朋友都没有来往了，然后说他是爱国的，怎么可能？
1: 是，
0: 他一定不可能。
1: 对，
0: 所以这个爱国它是很具体的。
1: 是
0: 啊，这就是我体会到的，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祖先呢、啊？
1: 嗯，
0: 我们的孔老夫子他不提倡爱国。
1: 哦，
0: 他没有讲，就是不是不提倡爱国，他没有强调这个爱国的重要性，
1: 他总是说，
0: 但是他强调了孝道和忠诚的重要性。
1: 是是是是，其实这是抓住了根本，
0: 忠就是爱国嘛。
1: 对，
0: 所以爱国呢，按古话讲就是忠君嘛。
1: 对，
0: 忠君就是爱国，叫忠君爱国，古人讲法，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忠君和爱国它是等同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忠君忠就是忠臣喽。
1: 对，
0: 爱国也是忠臣的一个体现喽。
1: 是，
0: 那忠臣怎么出来的呢？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还有一条，他讲到这个以敬事长则顺。
1: 哦，
0: 啊，那这个敬呢，其实就是讲恭敬了。
1: 嗯，
0: 那这个恭敬呢，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就体现为悌道。
1: 哦，
0: 那兄道友，
1: 弟道恭，
0: 弟道恭。哎，我作为一个弟弟，作为一个晚辈，我对于上位的兄长、
1: 嗯、
0: 是吧，我是恭敬的。
1: 对。
0: 那我在家中呢是恭敬我的兄长的，
1: 嗯，
0: 到了单位呢我就敬重我的尊长，
1: 对，
0: 所以这个事长则顺呢，就是指对我的顶头的上级是顺的。
1: 哦，
0: 所以这个解释不能解释错了，是吧？
1: 是，
0: 不能说我对于我的上级叫尽忠，那尽忠职守，忠应该是忠君的，
1: 哦，
0: 对君是忠，对上级叫顺。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理解为错误了，说啊，忠君，忠君就是我是你的上级，你就对我忠，那不是
1: 哦，
0: 那你没那个条件接受人家的忠
1: 哦，
0: 忠他是忠君和爱国是并列的、
1: 哦、
0: 是吧？对国家的忠诚，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忠诚，这可以用忠、嗯；对于领导呢，上级呢叫顺
1: 哦，顺，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的顺哈
0: 啊，当然你不能
1: 要有原则，
0: 当然是所谓的顺就是和忠他要结合在一起喽，
1: 是
0: 是吧？你不能把这个忠理解为错误，说哦，只要领导给我一个饭吃是吧？那这个团队我就要对这个团队尽忠。你对团队尽忠，那也这不能用尽忠这个词汇是吧？
1: 嗯，
0: 工作是要尽忠的。
1: 嗯，
0: 这个团队呢，我是要来积极配合，
1: 对，
0: 努力来服务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同时呢，我还从属于这个国家，
1: 对，
0: 我是国家的公民，所以我不能违法乱纪啊。
1: 是，
0: 那团队如果让我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干不干？
1: 不干。
0: 对，这不能干，因为我这是属于忠所要求的，
1: 嗯、
0: 对国家的忠，对法律的遵守，这个我们要做到。
1: 嗯，
0: 同时呢，在工作单位里头呢，当然我要把工作配合好，
1: 嗯，
0: 让领导的任务能得以完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就是把工作做好，就叫尽忠职守，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个人。
1: 嗯，
0: 所以这一条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的再来反复的来思考啊。
1: 好的，我们这一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世之孝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到的经典是《孝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大家收听来自光明觉照网的一篇文章：上天为每一只笨鸟都准备了一只矮树枝。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

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对别的孩子来说，生在一个爸爸是政府官员，妈妈是大学教授的家庭，相当于含着金钥匙。但对我而言，却是一种压力，因为我并没有继承父母的优良基因。两岁半时，别的孩子唐诗宋词一到一百已经张口就来，我却连十以内的数都数不清。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就打伤了小朋友，还损坏了园里最贵的那架钢琴。之后，我换了好多家幼儿园，可待得最长的也没有超过十天。每次被幼儿园严词遣返后，爸爸都会对我一顿拳脚，但雨点般的拳头没有落在我身上，因为妈妈总是冲过来把我紧紧地护住。爸爸不许妈妈再为我找幼儿园，妈妈不同意，她说孩子总要跟外界接触，不可能让他在家待一辈子。于是我又来到了一家幼儿园，那一天我将一泡尿撒在了小朋友的饭碗里。妈妈出差在外，闻讯赶来的爸爸恼怒极了，将我拴在客厅里。我把嗓子叫哑了，手腕被铁链子割出一道道血痕。我逮住机会砸了家里的电视，把他书房里的书以及一些重要资料全部烧了，结果连消防队都被惊动了。爸爸丢尽了脸面，他使出最后一招，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她第一件事是跟爸爸离婚，第二件便是接我回家。妈妈握着我伤痕累累的手臂，哭得惊天动地。在她怀里，我一反常态，出奇的安静。过了好久，妈妈惊喜地喊道：江江，原来你安静得下来。我早说过，我的儿子是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天才。上了小学，许多老师仍然不肯接受我，最后是妈妈的同学魏老师收下了我。我的确做到了在妈妈面前的许诺，不再对同学们施以暴力，但学校里各种设施却不在许诺的范围内，他们接二连三地遭了殃。一天，魏老师把我领到一间教室，对我说：这里都是你弄来的伤员，你来帮他们治病吧。我很乐意地做这种救死扶伤的事情，我用压岁钱买来了螺丝刀、钳子、电焊、电瓶等等，然后把眼前的零件自由组合，这些破铜烂铁在我手下生动了起来。不久，一辆小汽车、一架左右翅膀长短不一的小飞机诞生了。我的身边渐渐有了同学，我教他们用平时家长根本不让动的工具，我不再用拳头来赢得关注，目光也变得友善温和起来。直到小学毕业，魏老师才告诉我真相。原来啊，学校里那间专门收治受伤设施的病房是我妈妈租来的，妈妈通过这种方法为我多余的精力找到一个发泄口，还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再后来，我在面临初中毕业的时候，妈妈引导着我报考了一个职业高中。在这所职业高中接连的职业技校里，我学会了汽车修理。学汽车修理，用院里一些叔叔阿姨的话说，将来会给汽车当一辈子孙子。我们住在理工大学的家属院，同院孩子出国的出国，读博的读博，最差的也是研究生毕业，只有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反面典型。妈妈一点都不回避，从不因为有一个现眼的儿子对人家绕道而行，相反，如果知道谁家车出了毛病，妈妈总是让我去帮忙。我修车时，他就站在旁边，一脸的满足，仿佛他儿子修的不是汽车，而是航空母舰。
我的人生渐入佳境，还没毕业就已经被称为

0: 汽车神童，专治汽车的各种疑难杂症。毕业后，我开了一家汽修店，虽然每天一身油污，但不必为了生计点头哈腰，委曲求全。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大家听到这里，您会有所启发吗？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静下心来，好好的感悟一下。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0: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

0: 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益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我们来学习树人章第六的内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树人之孝也。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李老师，这个庶人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对，就是指的这个我们天下的哈，所谓的我们的这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吧，
0: 对，
1: 这些普通人
0: 哦，
1: 普通的一般的老百姓就是庶人了。
0: 是，
1: 那这个庶人呢，它有几个特点是吧？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人数比较广泛，
0: 是
1: 人数很多了。
0: 对，
1: 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他们这并不是属于管理层，
0: 嗯，
1: 是吧？都是属于这个在生活的工作的这个第一线工作的。我们讲的这个士农工商啊，就是指的这些，在各行各业里头第一线工作的啊，这些人员。
0: 对。
1: 那么他们的这个孝道应该怎么来尽孝呢？
0: 嗯。
1: 啊，这是这一章呢所介绍的内容。
0: 哦。
1: 那首先呢，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古代社会一直都是一个农耕民族嘛，
0: 是
1: 农业社会。
0: 是。
1: 所以就特别强调的和天地宇宙万物的相处的和谐。那既然作为一个庶民啊，作为一个一般的老百姓，首先我们就要养家糊口了，
0: 是，
1: 所以呢他一定要学会呢去观察天时地利啊，他就讲的这个。所以第一段话就告诉我们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0: 是，
1: 用天之道就是善于观察天地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呀，季节的变化呀，是吧？冬天做冬天的事，夏天做夏天的事，
0: 对，
1: 是吧？春天的这个春天是撒种，是吧？秋天的是这个收获，
0: 对
1: 吧？那他就讲那不同的季节，要根据不同的季节呢，来安排生产，来安排生活。
0: 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农民？可能
1: 农民居多了，
0: 对，
1: 应该是这样的话，因为自己的生活要自己来，我们讲自耕农嘛，相当于这样的生活。
0: 对。
1: 那么其实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这个自古以来啊，农业就非常发达，
0: 是，
1: 尤其农业的像观天象啊，观地利啊，都不一样的。据说他们有的时候看那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什么立春呐、立秋啊，是吧？那个地气就有变化。到了这个季节变化，你比如说一到了这个立秋的时候，是吧？这是一立秋，马上它那个寒气就出来了，很快刷就清凉了，然后呢，一到立冬，哗，又是一个变化，它就那一天，它的节气就会变化，所以中国的那个24节气啊，
0: 是，
1: 它是这个观察这个天地的变化总结出来的。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
0: 那比如说那个夏天吧，人们都说夏天来了，天热了。可是呢，按照我们节气的说法来说，没有过端午节还不算真正的夏天。早晚都比较凉，还是要加衣服。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有的时候生活在比较好的环境里头，那大城市嘛，是吧？
0: 对，有空调。
1: 有空调，所以冬天啥感觉没有了。
0: 夏天也感觉不出来了。
1: 夏天感觉不到热，冬天感觉不到凉。凉是吧？一年四季都一个温度，
0: 是，
1: 其实这不一定对身体特别有好处，因为我们的人体呢本身它还是在一个季节变化里头，它有调整了。
0: 是，
1: 那夏天的时候可能就要发汗，是吧？把一些毒排出去。那冬天呢就要养一养，是吧？秋天秋收冬藏嘛。
0: 对。
1: 啊，夏天的话是往外发散的。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在空调的环境里头生活的时间太长，就汗都不会出了。
0: 是，出不来汗，那我们身体里的毒就排不出来。
1: 排不出来，这个人体都会受很大影响。
0: 而且身体里的寒气积得比较重，也会伤身体。
1: 对，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庶民啊，他是很善于观察天地宇宙万物，和这个天地啊，这个关系处理得很好，是吧？善于观察天时，那叫做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呢，是观察地利。每个地都不一样了，是吧？是阳面的还是阴面的？
0: 是
1: 朝南的还是朝北的？是洼地还是高地？是吧？它不同的地啊，还有不同的土质啊，它都要去学习，要去观察。
0: 是，
1: 根据不同的季节种不同的菜。据说呀，这个菜种菜也很有讲究的。
0: 是，
1: 它按季节来种的话，这个菜是不长虫子的。
0: 对，我也听说是这样，好像那个生物之间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1: 对，你要那个菜你种的不符合季节了，那它可能到时候长虫子。
0: 是，
1: 所以它很有意思，它这里头也有一个就是相生相克了吧，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你说一个菜它长得它要是只要一出来就被虫子都吃光了，将来也没法繁衍啊。
0: 对。
1: 所以它肯定它有相生相克的一些道理。
0: 是。
1: 正好呢，爱吃它菜的这个虫子，在种菜的时候它还没出来呢，是吧？
0: 对对对。
1: 它这有一个有些道理的。

0: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1: 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说谨慎节用啊，以养父母。这个谨慎呢，是指做人呢是要谦虚恭谨。要谨慎了。
2: 对，
1: 因为我们作为一般的百姓，是吧？
2: 嗯，
1: 我们本身就是接受这个管理的。
2: 嗯，
1: 所以呢，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就要尽忠职守。
2: 嗯，
1: 所以呢，就是要谦虚谨慎。
2: 对
1: 啊，这是谨慎。那么，谦虚谨慎，恭谨别人，是吧？
2: 嗯，
1: 那也会远离羞辱，远离耻辱，这是一个。
2: 是
1: 节用呢，是指要节俭。
2: 哦，
1: 生活要节俭呢，你才能够把这个我们的一些物品啊，
2: 嗯
1: 啊，一些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个钱财啊，才能够有所保障，有所积累，是吧？
2: 嗯，
1: 要不的话呢，就很难来奉养我们的父母了。
2: 哦，
1: 讲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哈，就是说夫子在这个我们讲孝经嘛，
2: 嗯，
1: 孔老夫子和
2: 曾子
1: 的一个对话里边，
2: 嗯，
1: 他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的尽孝道呢，他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2: 是
1: 是吧，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科学的，是吧？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国家的官员，
2: 嗯，
1: 那我这个尽孝道的话，你像卿大夫，是吧？
2: 嗯，
1: 那卿大夫的话，他就你要有一个上传下达，
2: 嗯，
1: 是吧？要完成国家的这个政策方针的执行任务。
2: 是，
1: 那当然自己就不能够乱开创来创造。但是同时呢，我要把这个东西都理解得很好，是吧？
2: 嗯，
1: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2: 对，
1: 非先王之这个
2: 法言不敢道，
1: 是吧？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2: 是。
1: 哎，他就把自己的这个言行啊，和国家整个的大政方针结合在一起了，
2: 对，
1: 和我们的圣君明王的啊这些德行啊、言语啊，就结合在一起了，
2: 对。
1: 这是对于一个中层高级官员的一个期待，
2: 对。
1: 那对于一个百姓是什么样的孝道呢？他只要呢，嗯，我们把生活安排好，
2: 是。
1: 生产安排好，是吧？
2: 对，
1: 家庭安排好，
2: 嗯，
1: 哎，然后呢，我们恭恭敬敬的做人，是吧？
2: 嗯，
1: 不要去这个胡思乱想，不要去越位，
2: 嗯，
1: 这样的话呢，哎，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条件就是这么多，
2: 那
1: 我把这些做好了，让我们的父母呢能够安心，
2: 嗯，
1: 父母呢能够得到奉养，
2: 嗯，
1: 是吧？吃穿呢不要担忧，
2: 嗯，
1: 你就把孝道就记好了。
2: 哦，
1: 所以他对于这个不同阶层的人提孝道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哦，听起来好像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庶人的生活了。
1: 这是对家庭来讲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2: 对，
1: 但是他对社会他也要去做一些事情了，
2: 比如说要去种田，
1: 要去种田呐，
2: 啊，是吧？要去工作，
1: 要去工作啦，
2: 嗯，
1: 等等哈。这个同时呢，
2: 嗯，
1: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自己啦，
2: 是，
1: 就上还有孝养父母，
2: 对，
1: 下呢教育子孙，
2: 嗯，
1: 是吧？要把家庭呢还要齐家齐好，所以对于庶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好像他就是修身和齐家。
2: 对，就这两件事，
1: 就没有谈到什么治国平天下了。
2: 是，
1: 治国平天下呢，不是庶人要考虑的事情。
2: 对，
1: 我们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条啊，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人生启迪。
2: 嗯，
1: 我们作为一个凡人，
2: 嗯，
1: 作为一个常人，是吧？
2: 普通人，
1: 普通人，
2: 嗯，
1: 那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首先做到的是修身。
2: 对。
1: 啊，我们人要做正嘛，
2: 嗯，
1: 言正、行正、心正，是吧？
2: 语正，
1: 语正，哎，我们要做这一个，我们以前讲叫八正道，是吧？
2: 八正道，对，
1: 啊，正思维啊，正见呐，啊，
2: 嗯，
1: 等等，是吧？
2: 嗯，
1: 哎，充满了阳光啊，
2: 是，
1: 生命充满了热爱啊，
2: 是，
1: 哎，我做这样的一个修身，
2: 嗯，
1: 健身体要健康喽，
2: 对，
1: 然后呢，就是齐家，
2: 哦，
1: 齐家呢，其实就是说把家庭呢安排好，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1: 实际上讲的是这个。那后边你要当然也有人讲说，你把家齐好了，就叫做治国了啊，然后就叫平天下了。这个可以这么说，事实上是两件事儿。
2: 哦，
1: 所以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本本分分的，把我的生活安排好，工作安排好，是吧？那我们这一辈子可能是这个条件和能力，那我可能我经过努力把我的孩子教育好。
2: 对，
1: 是吧？那也可能将来孩子呢会这个是个男孩子的话，
2: 嗯，
1: 可能呢会对国家呢做一些更多的贡献。
2: 嗯，
1: 那如果是个女孩子应该怎么办呢？
2: 对呀，女孩子要怎么培养她呢？
1: 哎，女孩子要怎么培养呢？我是觉得这里面呢，这个女性和男性呢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
2: 嗯，
1: 是吧？确实在至今为止的这个教育里面呢，当然我们现在也都强调男女平等嘛，
2: 是
1: 吧？如果说这个说得太狠了，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不高兴。
3: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一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因为我是觉得呢，这个男女之间的教育它分工还是有所不同的，
2: 对，
1: 还有家庭生活当中啊，它扮演的角色呢有所不同，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呢应该是在教育过程当中呢是把它体现出来。
2: 哦，
1: 所以否则的话呢，他这个女性啊有的时候他就很痛苦。
2: 嗯，
1: 他为什么痛苦呢？你看吧，因为他的人生成功的标准啊和男孩是一样的，
2: 对，都得去做事业，
1: 他
2: 得要做成功，
1: 做成功。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家庭生活怎么办呢？
2: 对，家里谁操持呢？
1: 家里，你比如说很现实的，你生了孩子要生孩子的话，
2: 对，
1: 还要养他呢，
2: 那
1: 还要教育他呢，
2: 是。
1: 那这些事情谁来做呢？说我们都交给别人，交给别人的话，那也不一定都交得了啊。
2: 或者是交给家里的长辈老人。
1: 长辈老人的话，你最后也要自己带呀，
2: 是吧？
1: 你不能都指望长辈老人呢。长辈老人有时候还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呀，
2: 嗯，
1: 是吧？这个也有这些问题呀，
2: 嗯。
1: 所以说，你说这个孩子问题怎么办？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她就很矛盾、很纠结啊，或者我们讲很郁闷，
2: 嗯，
1: 就是因为在从小我们家庭、社会给女孩子培养过程中的这种价值观，
2: 嗯，
1: 或者人生目标啊，老是始终是矛盾的，这个信号是矛盾的。
2: 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你一会儿告诉他你要回到家里把家里弄好，
2: 嗯，
1: 一会儿又跟他讲你到外面要跟男孩子一样去闯天下，
2: 嗯，
1: 所以他就矛盾起来了。
2: 对，
1: 是吧？他就觉得我人生要在家里头就没有成就感，
2: 嗯，
1: 我在家里头一切的事情全是浪费，
2: 是
1: 只有在外面出人头地才叫成功，
2: 才有价值，
1: 才有价值，是吧？这样一来的话，就出现状况了。
2: 对，
1: 而实际上呢，其实在家里头呢也是很重要的，
2: 嗯，
1: 甚至更重要，某种意义上讲，
2: 嗯，
1: 因为你比如说教育孩子的问题，
2: 嗯，
1: 教育孩子涉及到这个家族繁衍啊，
2: 对，
1: 然后先涉及到这个家族的承传呢，
2: 嗯，
1: 是吧？是。

0: 是我们说的再大一点，那个民族为民族培养子孙后代啊，
1: 是，
0: 这是人力部长啊，人事部长啊，
1: 是。
0: 那这个是母亲主要来扮演的这个角色。那当然，母亲听完之后，她又生气了，她说：“凭什么？为什么你爸爸不来干呢？
1: 为什么都要让我们女性来承担？”
0: 对，就是当她说“凭什么”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这都是属于在教育上的观念，已经让她根深蒂固的认为，人生的成功就是在外边，
1: 是
0: 家里头呢

0: 家，女人苦
1: 哦，
0: 说很苦很苦啊，她妈妈天天也在那叫叫着苦，孩子当然也跟着喊苦喽。
1: 哦，原来
0: 那么这样一个苦苦叫苦苦相传。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你看，这个人讲有智慧的人呢，是从乐入乐，从明入明，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没有智慧的人是从苦入苦，从暗入暗。
1: 嗯，哦，那我觉得应该从我们女性，从母亲开始改起。
0: 对，母亲如果觉得家庭生活是苦的，她一定会是不停的苦，一直苦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1: 嗯，
0: 她很难摆脱这个苦。
1: 对
0: 啊，你会的人，她说那我有摆脱方法，我不要家庭。
1: 是，
0: 对吧？这也是一种方法。那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女性她独立了，
1: 对，
0: 我不要家庭，我自己跑到外面去了，那可以啊。
1: 嗯，
0: 那也是一种生活方法和选择。
1: 对，
0: 但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呢，她就是就没有后代了，
1: 是
0: 吧？或者家庭最后家门晚年就很不一定很幸福了。
1: 嗯，
0: 也不能完全排除，她可能个人自立精神很强，
1: 嗯，
0: 是吧？那她个人生活是很幸福，也可能，
1: 也可能，
0: 是吧？但是呢，
1: 嗯，
0: 我们不能完全都绝对化，
1: 对，
0: 什么话都不能绝对化，
1: 是。
0: 但是对于很多的女性来讲，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自立能力，到了晚年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蛮苦的。
1: 对，
0: 是吧？你至少到晚年没有人帮助她呀，
1: 嗯，
0: 没有人去搀扶她呀，
1: 嗯，
0: 是吧？那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那就是说我怎么去面对着这种生活。
1: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女性可以自己主动调整心态，高高兴兴的去做家里的家务事儿，培养孩子。
0: 其实呢，你是觉得说是在外面快乐哈，
1: 嗯，
0: 那外面到底快乐不快乐呢？这个也跟心境转变有关。
1: 对，
0: 那时候觉得外面工作，那，嗯，很多男性他也不愿意到外面工作呀，
1: 是
0: 吧？那现在我们很多人他不是有些年轻的朋友不愿意去工作，
1: 嗯，
0: 啃老，是吧？
1: 嗯，
0: 其实他也觉得工作很苦啊，
1: 是。
0: 所以他这时候在外面，所谓在外面就是做活做工作，他都觉得苦的时候，
1: 嗯，
0: 那都是苦啊，
1: 是。
0: 那你怎么转呢？
1: 嗯，怎么转呢？我们该怎么想？
0: 这也是一个心境问题，是吧？
1: 对，就要转变心态。
0: 他转变心态，那个转变心态的话，这个的话呢，在外面的工作，他也会变成一种比较快乐的。
1: 是
0: 在家里面工作也会变得比较快乐的，
1: 是，
0: 所以会的人在什么时刻情况环境中都能把它转变出来，
1: 嗯，对，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人生的智慧。
1: 对，
0: 所以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这是我们共同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是，
0: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胸怀，
1: 嗯，
0: 有一点点付出的精神，
1: 嗯，
0: 有一点点成人之美的精神。
1: 对，
0: 然后呢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我们应该承担扮演的职责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它的美，它的乐，是吧？它对人生的这个意义和价值。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做每一件事情的心境都是不一样的。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196517，1881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你早上一起床的时候，觉得今天充满了许多的可能性。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孝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老和尚的胸怀。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时近傍晚，有一位和尚在返寺途中，突然雷声隆隆，天下起了大雨，雨势滂沱，看样子短时间内不会停止。怎么办呢？和尚着急四望， 所幸不远处

0: 我有座庄园，只好拔起脚步去求宿一宵，避避风雨。庄园很大，守门的仆人见是和尚敲门，问明来意，冷冷地说：我家老爷向来和僧道无缘，你最好啊另做打算吧。雨这么大，附近又没有其他的小店人家，还是请您给个方便，和尚恳求着。
1: 我不能擅自做主，等我进去问问老爷的意思吧。
0: 仆人入内请示，一会儿出来仍然不肯答应，和尚只好请求在屋檐下暂歇一晚，结果仆人依旧摇头拒绝。和尚无奈，便向仆人问明了庄园主人的名号，然后冒着大雨，全身湿透，奔回了寺庙。三年后，庄园老爷纳了个小妾，宠爱有加。小妾抢到庙里上香祈福，老爷就陪着一起出门。到了庙，老爷忽然瞥见自己的名字被写在了一块显眼的长生禄位牌上，心中纳闷儿，找到一个正在打扫的小和尚，向他打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和尚笑了笑说：哦，这是我们住持三年前写的，有一天他淋着大雨回来，说有位施主和他没有善缘，所以为他立了一块长生禄位，住持天天诵经回向功德给他，希望能和那位施主解冤结，添一些善缘。至于详情嘛，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庄园老爷听了这番话，当下了然，心中既惭愧又不安。后来他便成了这座寺庙虔诚供养的功德主，香火终年不断。这是一位老和尚最喜欢讲的一个改造恶缘的故事。世界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胸襟宽大，度量能容的人明了大恩与大怨，人我原无两的道理，环境与他人是与自己的一切恩怨都能激励启发自己，恩与怨都是成就道业的助缘。相反，心胸偏狭的人除了求一时之快之外，积累恶缘，阻绝善缘，结果只有逐渐封闭自己未来更多可能的路向。或许要如故事中那位住持般的胸怀修为，可能不容易。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让我们以此为人生成长的标杆之一，那么个人的道路自然就会无限宽广了。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潘玮柏早期的作品《壁虎漫步》。

就是你还记得诺基亚 N 年前的一款手机叫做 N72 吗？如果你当年是 N72 的用户，那你一定听过千百遍这首歌了，并且很喜欢。哎呀，我现在拿着 iPhone 的手都晃起来了。萧亚轩《三面夏娃》专辑当中的《两个人的寂寞》。

夹境，太黑看不见有音响。愿两位可说些话，免得过一个太紧张。沉默过后是沉默，不知道会不会整晚都这样。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一张神奇的专辑，在台湾的11家咖啡馆还有一些独立的书店当中发行，但是没过两天就售罄了。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陪你听到当中的山海。

同时具有旋律性以及该爆炸的时候就爆炸的草东没有派对。接下来是梁博，他也是个摇滚乐坛里面特别的存在，因为他一直强调的是摇滚乐也可以很阳光啊。这一首歌叫做《你的我的》。

不管结局是怎样，我们始终希望曾经保有斗志的人可以有足够的尊严离开这个世界，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关爱身边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饱受摧残的人，给他们多一些帮助。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听到王菲的歌哦，无常，歌词的画面是无限美丽的风光，整个旋律还有意境都特别特别的摇滚。真正的摇滚其实内心是无限积极和包容的。我是 Baby， 陪你听吴克群。他真的是一个很勇于尝试的人，不管是试对试错也好，在这些年当中我们已经看过他型男，看过电音男，现在这首陪你听到是他英伦摇滚男，这首歌叫做《那些我再也不做的事》。

庭冠他发行了一张 EP 叫做等，等待的等，还是那么棒的感觉，还是不会火的感觉，他应该习惯了，真的很棒。

有的人做音乐是想追求一种广度，自己的音乐被更多的人知道、喜欢，拥有更多的歌迷。品冠似乎是在追求一种深度，他希望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在乎的人也同样了解、同样懂得。现在陪你听的袁娅维，我很喜欢他。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他都在追求，并且都拥有的差不多了。

0: 华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Aline，千万不要被他全新的风格给吓到了，这没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带有性感的 R&B 气质。这首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

文熙乐队的歌我觉得 OK。 如果你曾经也是一个朋克少年，那你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就再熟悉不过了。下陪你听到的是不是电视秀上的张震岳，而是真正的音乐中的他自己，他写给杨乃文的歌《无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79集。
6: 听到善奇的话，张有林大吃一惊。
7: 啊，那您
8: 袁世凯是个阴险毒辣之人，北京很快就会成为是非之地，我要先离开这儿，别的只好以后再说了。我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了，真有点舍不得，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回来。
9: 啊，大人，您要的东西包好了。
8: 这也算是临走之前的一点纪念吧，我告辞了。
7: 我送您。王爷，您是好人，我张幼林这辈子忘不了您，世事多变，望您多多保重。
8: 张先生，再见。
5: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颁布了宣统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至此，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灭亡。送走了善奇，张幼林急忙来到荣宝斋后院的北屋，推开门便开口：
7: 师父，皇上退位了。
10: 哦，消息可靠吗？
7: 可靠，肃亲王刚走。
10: 哎，还真让你给说中了，这对咱可不是一件好事啊。胤禛和俄大人那儿都不行了，中华民国那是另起炉灶吧。早先苦心经营起来的老关系不知道还能用多少了。哎，老神的时候来喽。
7: 你也别着急，我想了很长时间了，这改朝换代啊是势在必行，变动当中啊会有损失，

0: 这都是免不了的，但是应该也有新的机会。
1: 你有主意了？
0: 现在还没有。
1: 唉。
2: 同一时间，贝子府里，贝子爷把自己反锁在了书房里，坐在椅子上捶胸顿足，大哭不止。
3: 大清国呀，祖宗260多年的江山呐，说完就完了。
2: 哭声传到了院子里，管家徐连春和佣人站在一起听着，徐连春皱起了眉头。
4: 贝子爷怎么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哎，你到窗根底下听听去。
5: 哎。
3: 大清国的江山没了，我还活什么劲儿啊？不如死了心里干净。
5: 贝子爷说大清国的江山没了，他还活什么劲儿？
4: 大清国的江山没了，这……
2: 徐连春随后反应过来，用手蘸了蘸唾沫，捅破了窗户纸，向里面张望。只见贝子爷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段白绫子，双手抻了抻，走到书房的中央，抬头看着屋顶，似乎在琢磨着往哪儿拴。徐连春一时没瞧明白贝子爷是什么意思，他躲开捅破了的窗户眼儿，暗自嘀咕：
4: 大清国的江山易了主啊，贝子爷往后就不是皇亲国戚了，随手白来的那些好处都跟着没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平头百姓了。哎呦喂，这搁在谁身上能受得了啊？
6: 徐管家，贝子爷要上吊！
4: 啊，快救贝子爷啊！贝子爷，贝子爷，你开门呢，贝子爷！快，使劲把门撞开！贝子爷，哎，快快快，给扶下来，给扶下来！
6: 贝子爷，慢点，慢点！
2: 佣人扶着贝子爷从椅子上下来，徐连春用袖子呼噜了一把，踩脏了椅子，这才扶贝子爷坐下。贝子爷此时手里拿着白绫子，脸上挂着泪珠。
4: 贝子爷，这是皇上赏的。
3: 哎，是我自己不想活了。
4: 啊，那您这是为什么呀？
3: 大清国呀，祖宗的江山啊。
2: 见贝子爷这副模样，徐连春示意佣人把白绫子拿走，随后他才开口劝慰
4: 贝子爷：虽说大清国的江山没了，可您也不能上吊啊，您要真有个好歹，不是让那些个把大清国鼓捣没了的人称怨了？
3: 您说的也有道理。
4: 哎，这就对了嘛。来，您先擦擦脸，这往后怎么着啊，咱再想辙吧。
2: 这些日子，庄虎臣总是眉头紧锁。这天快到晌午了，他从后院过来，又站在荣宝斋门口观察过往的行人。行人已经剪掉辫子的，显然比前几天又多了不少。这事儿，云生手里拿着报纸，凑到门口问。
7: 掌柜的，咱们什么时候剪辫子呀？
1: 急什么呀？再等等。
7: 掌柜的，这中华民国刚公布了第29号公报，上面说是限期20天，这官军民一律剪掉辫子，这不剪者呀，以违法论处。我觉着咱们还是赶早的好吧。
1: 剪辫子是小事儿，我在琢磨改朝换代了，荣宝斋的买卖该怎么办？
7: 咱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呗。
1: 哼，那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2: 庄虎臣说完一甩手就走了。云生看着掌柜的背影迷惑不解。这时两位剪了辫子的客人来到门口，云生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招呼客人。
7: 二位先生里边请哈。您看您需要点什么呀？
2: 没过多久，庄虎臣一只手捂着后脑勺，另一只手拿着辫子回来了。云生见状高兴地迎上去问。
7: 哎呀，哎，掌柜的，您剪辫子去了？哎呀，那待会儿啊我也去剪了。
1: 哎呀，在街上遇见两个小兔崽子，趁我一不留神窜上来，咔哧就一剪子。得嘞，留了一辈子的辫子啊，就这么一剪子全交代了。
8: 不是说早先咱汉人不留辫子吗？这是满人的讲究，是满人逼咱留的辫子。
1: 万一中华民国没弄好，又把皇上请回来，没了辫子可怎么交代呀？
8: 掌柜的，没有的事儿，你是瞎操心的。
1: 哎，对了，账算清了吗？
8: 还差点，不过肯定比去年这时候差多了。
1: 我料到了，贵的时候还在后头呢。走，我跟你对账去。
2: 街对面，隔着窗户瞧了半天的茂源斋伙计宋怀仁，见荣宝斋里只剩下了云生，便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溜达到荣宝斋来了。宋怀仁21岁，刚出徒没两年，此人脑子快，挺能干，但贪婪好算计，据说手脚还不大干净，逮着机会就背着掌柜从客户那里捞点好处。庄虎臣很看不上他。云生见宋怀仁来了，边收拾柜台边问：
7: 哟，怀仁呐，哎呀，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啊？
9: 啊，我听说荣宝斋得了一块潘古制的酸泥木，我过来瞧瞧。
7: 哦，在那儿呢，你看吧。
9: 拿下来给我看看，行吗？
7: 行。
2: 云生登上椅子把墨拿了下来，宋怀仁接过来仔细看着，明知故问：
9: 哎，你们掌柜的哪儿淘换来的呀？花了不少银子吧？
7: 啊，这个呀不是我们掌柜的淘换来的，是早先呢我们那邻居，就是守镇照相馆的汪掌柜的送给我们东家的。
9: 他为什么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们东家呀？
7: 啊，是这样，这不汪掌柜的关进大狱以后嘛，我们东家跟着忙活救他来着。东家呢还说服老东家拿出他们家祖传的西陵圣母帖，掖着脑袋啊给肃亲王送礼呢。嘿，我们东家那甭提多仗义了。结果呀肃亲王没要，但是呢汪掌柜的知这个情啊，他从大狱里一出来啊就四处的找我们东家呢，非把这块古墨呀塞给他不可。这个那可都是我亲眼瞧见的。
9: 你刚才说什么？西陵圣母帖？嚯，这张家够趁的呀。哎，这西陵圣母帖，
7: 怀素和尚的狂草啊，值老鼻子银子了。
1: 云生。
9: 哟，庄掌柜的呀，这真是块好墨呀。我不打搅了，告辞了啊。
1: 小宋，忙什么呀？啊，再坐会儿吧。
9: 我还得招银铺子，改日啊。
1: 云生啊，在一条街上做买卖的那都是死对头，表面上你看着乐乐呵呵的，背地里冷不丁就得给你下刀子。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可不能什么都说。
7: 啊，是掌柜的，我记住了。
2: 云生是个有心的孩子，庄虎臣这番话他牢牢地记了一辈子，只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荣宝斋的东家手里有西陵圣母帖，这话宋怀仁也记住了。
1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0集。张幼林急匆匆地来到张继林的卧室外，缓了口气儿，才推门进屋，朝岳明春点了点头。
6: 岳大夫，让您费心了。哥，你好点了吗？
7: 好多了，好多了。
8: 您歇着吧，过两天我再来看您。
7: 我送送。
6: 哥，你别起来，我送送岳大夫。
8: 张先生，您得有个准备。
6: 我哥的病不好。
8: 不是一般的不好。范太医跟我交代过，我现在还是按照范太医临终前留下的方子给他治。不过看来这回希望不大。脉象已经出来了，也就这个月的事儿。
6: 您再给想想办法。
8: 要是还有办法，我就不跟您说这个了。
5: 霎时间，泪水涌上张幼林的眼眶。送走了岳大夫，张幼林呆立在门外许久，他的思维几乎停滞，大脑一片空白。何家碧早就说好今天带着小鹿回娘家，还要陪父亲住几天，所以张幼林在堂哥家待到很晚才回来。但他进到卧室时，见何家碧居然在铺床，他感到很奇怪。
6: 哎，你不是要在娘家住几天吗？怎么回来了？
3: 幼林，风头不对。自打皇上退位的消息传出来之后，这些日子粮价飞涨，可抢购的人还是有增无减。我们家米店的存货都快卖完了。
6: 是吗？怪不得荣宝斋最近的生意不景气呢。
3: 这和荣宝斋的生意有关系吗？
6: 当然有啊。眼下正是新旧政权交接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格局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政府部门的关系都没接上呢，大宗的买卖无从谈起，只有靠散客撑着门面。人们都忙着抢购粮食啊，说明市面不稳。当吃饭都要成问题的时候，谁还有心思作诗填词、写字画画呢？
3: 那我们怎么办？
6: 哎，我和庄掌柜的正为这发愁呢。
5: 事实上，让张幼林更发愁的事儿还在后面。几天后的一天午夜，外面突然乱了起来，仨一群俩一伙的士兵涌进琉璃厂，气势汹汹的砸门。

0: 肚子。
1: 荣宝斋的伙计们正在前厅里搭的铺上熟睡，张喜儿最先惊醒了，爬起来听了听，慌忙下地叫云生：“
2: 云生啊，醒醒，快醒醒！”
3: 什么？哎，大伙计，我干嘛呀？睡觉吧。
1: 这时，王仁山已经翻身下了铺，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月光下，五个歪戴着帽子、敞胸露怀的大兵一路抢过来，手里抱着从古玩铺子里抢的瓷瓶、青铜器等古董，来到了荣宝斋的门口。一个士兵抬头看了看房檐上悬着的匾，问：“
4: 长官，这铺子怎么着？”“
5: 废什么话呀，进去看看。”“
4: 开门开门，快开门，
6: 快开门，快点
4: 开门，开门开门。”“
7: 大伙计，这怎么办呢？”“
6: 快开门，快点，
7: 快，先把酸泥墨藏好，那是镇店的宝贝。”
1: 张喜儿迅速地窜上桌子，从架子上取下酸泥墨，王仁山接过来塞到了柜台里面。“
4: 他妈，再不开门老子开枪了啊。”“
2: 云生，赶紧去开门。”“
7: 哎，哎呦，
5: 怎么他妈这么慢，找死啊！”
1: 这时王仁山拉开了电灯，士兵们把抢来的东西堆放在柜台上，军官在铺子里四处看着，张喜儿心惊胆战地跟在他身后。军官看了一圈，把手枪拍在桌子上，大摇大摆地在椅子上坐下了。“
5: 把铺子里值钱的古玩都拿出来。”“
2: 长官。”“
7: 哎呦，长官呐，我们这个铺子是南纸店呐，不卖古玩的。”“
5: 小子，你活腻了是吧？”“
7: 哎呀哎呀，不敢不敢，你要是喜欢，就拿几块墨走吧，这是铺子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1: 王仁山说着，到货架子上取下了几块墨，恭恭敬敬地递给军官。军官看了一眼，一下子就怒了，把墨狠狠地摔在地上。“
5: 哼，就拿这破东西对付老子？
7: 哎呦，
5: 他妈的！兄弟们，把这铺子砸喽！”“
6: 是
8: 是。”
1: 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把货架子推倒了，笔筒掉在地上摔碎了，毛笔在地上到处乱滚。接着又把账柜上的锁砸开，抢走了里面的银子和铜子儿。柜台里的砚台、颜色、宣纸等也扔了一地。折腾完后，几个人抱上刚才在别的铺子里抢来的古董，扬长而去。看着地上的一片狼藉，云生哭了。“
7: 大伙计，这铺子给弄成这样了，那明儿个可怎么向掌柜的交代呀？”“
9: 这帮挨千刀的哪是兵啊，纯粹是土匪，让他们不得好死。”“
2: 哎，仁山啊，你没事吧？”“
7: 哎，嗨，没事，睡觉吧啊。”
1: 第二天一早，庄古臣一进城就发觉不对头。当他快步赶到琉璃厂的时候，只见沿街的铺子几乎都遭到了抢劫，伙计们正在收拾残局。不少铺子的门口挂出了本店抢劫一空的条幅，在初春的寒风中瑟瑟抖动着，如同店主们的心在哀鸣。此时荣宝斋内地面上已经清理干净，张喜儿、王仁山、宋栓和云生都是满头大汗。他们一起用力把货架子从地面上竖起来，贴着墙根摆稳当了。“
7: 哎，你们都歇会儿吧，这剩下的我就能干了。”“
2: 哎，不要紧的，咱们争取在掌柜的到之前把铺子恢复原样。”
1: 话音未落，庄古人就进了铺子。他先打量了一下伙计们，见人都在，轻轻舒了口气，然后才把目光投向供放酸泥墨的格子，见里面是空的，不觉心中一紧。“
10: 酸泥墨呢？”“
2: 在呢。”
1: 张喜儿说着从供应台里把墨拿出来递给庄虎臣。“
10: 哎呀，佛菩萨保佑啊，真是佛菩萨保佑啊。”

0: 掌柜的，和那些古玩铺子相比，咱们的损失算小的了。
1: 嗯，人没伤着就好。
0: 掌柜里的银子都被抢了，货架上的瓷笔筒、差不离都摔碎了。
2: 庄武臣没吱声，从墙角捡起一块碎末，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问宋栓：“
1: 那个铁套座那边怎么样？”“
3: 嗨，甭提了，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么多当兵的，把沿街的那几家铺子呀全给抢了，还放火烧了房子，估摸着呀是死人了，他们没往里走。我听着这外边不对头，锁上门，赶紧就绕道过来了。”
4: 啊，这栓子哥来的时候啊，咱这铺子呀刚被抢完。哎，掌柜的，您那边呢？
1: 没抢到那一块儿。我来的这一路上啊，瞧见不少人在捡昨儿个夜里土匪落在街上的东西呢。
4: 得，他们可是捡着便宜了。哎，可别这么说呀，这世上可没有白捡的便宜啊。瞧着吧。
0: 哎呦，幸亏人山脑子快，当兵的一砸门，人山先想到的是藏酸泥末，不然也被当兵的砸了。
1: 好样的，人山，你给咱店里立了一功，我给你记着。
4: 哎呦，哎，掌柜的，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呀，应该的。哎，嗯，掌柜的，这是哪儿的兵啊？怎么敢在北京城里明抢啊？
1: 哎呀，是不太对劲儿。除了闹八国联军的时候，北京城的铺子还没被这么抢过。这当兵的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公开的抢铺子呢？
2: 同一时间，张幼林也起床了，打算去月盛斋买酱羊肉。这是昨天他陪张继林说话时，张继林说想吃的。堂哥的日子不多了，张幼林希望尽量为他做些事情。张幼林从母亲卧室门口经过时，张理事听到动静，撩开棉门帘走了出来。
5: 秀林呐、啊，出去啊。
6: 啊，妈，我去给我哥买点吃的。
5: 季林这几天好点没啊？
6: 哎，还那样。
5: 哎，昨儿个吵吵嚷嚷的闹了大半宿，也不知道外头是怎么了，你顺道打听打听。
6: 是吗？我怎么没听见呢？
5: 你睡着了，像是离咱们这儿挺远。
6: 行，我打听打听。妈，这外头凉，您还是进去吧。
5: 哎，
2: 张幼林端着酱羊肉来到堂哥家的院子时，见张山林放下鸟笼子和手里的几件羊烙，正要往外走，他皱了皱眉头问
6: 叔：“这街上这么乱呢，您干嘛去啊？”“
7: 挑热闹去啊。嘿，幼林，你不知道吧，昨儿个夜里头啊，外头的土匪进来了，把北京城里的铺子差不离的都给抢了。今天早晨我出去遛鸟，真给我吓傻了。你猜怎么着，满大街上净是土匪落下的东西，还有成品的布呢，都没来得及拿走。早起的人呐、啊，可算是捡着便宜了。”
8: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在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和淮海中路之间，有一片旧式石库门里弄建筑，被称作渔阳里。这里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一头连着淮海中路，一头连着南昌路。靠近淮海中路的一段街坊被称作新渔阳里，而靠近南昌路的一段街坊被称作老渔阳里。1920年4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正式移居老渔阳里2号，从此开始了一段传奇岁月。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了。革命的火种在这条不起眼的弄堂里悄悄地点燃，从此燎原神州大地。陈独秀是如何来到老渔阳里2号的？他跟这座房屋的主人有着怎样的关系？中国革命的火种又是如何在这里点燃的？这条狭窄的弄堂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呢？为您讲述老渔阳里2号叩响信仰之门。

老渔阳里二号，如今叫南昌路一百弄二号。南昌路当时叫做环龙路，淮海中路当时称为霞飞路。老渔阳里始建于1912年，内有砖木结构两层石库门楼房八幢，其中的二号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住宅。它曾经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博文蔚的私宅，人称博公馆。那么这个博公馆后来为什么成为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呢？这是因为陈独秀跟博文蔚曾经有过非同一般的历史交往和革命友谊。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是安徽安庆人。博文蔚比陈独秀年长3岁，是安徽寿县人。辛亥革命的大潮把分居安徽一南一北的这二位联系了起来。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组建了反清革命团体越王会，并且自任总会长，成为安徽地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而博文蔚则是越王会南京分部的会长，两个人的革命友谊初步形成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安徽在11月8号宣布光复。革命党人孙玉云担任安徽省都督以后，电召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玉云北上投靠了袁世凯。

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军司令的博文蔚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因为陈独秀学识悠长，宗旨纯一，再度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两个人合作默契，曾经有武有博，文有臣之称。当袁世凯倒行逆施，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博文蔚和陈独秀迅即响应，宣布安徽独立，组织讨袁军。而陈独秀为此以第一要犯的身份遭到北洋政府通缉，被迫逃往上海。同时他惨遭袁世凯的爪牙抄家，被捕入狱，险些丧命。经此大难，这对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关系自然更深了一层。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同时他也遭到了北大保守势力的憎恨、排挤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逮捕迫害，被迫在1920年2月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返回上海。2月19号，逃离了北洋政府控制，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后的陈独秀，因为无处安身，不得已先下榻于会中旅社。惊魂未定的时候，又遭到疾病缠身，后来被好友汪孟邹接到亚东图书馆养病，并且暂时住在那儿。而这时即将离开上海另有重任的博文蔚，得知陈独秀居无定所，就把老渔阳里二号这栋住宅交给陈独秀一家居住。到了四月间，素来性格刚强、不轻易接受他人馈赠的陈独秀，迁居到了老渔阳里二号博公馆，也从此开始了一段传奇岁月。根据考证，陈独秀从1920年4月正式移居到老渔阳里二号，到1922年9月下旬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曾经四度离开或者被迫离开。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老渔阳里二号成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地，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编辑之地，和中共第一个中央局机关办公场所，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0年2月，为了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地迁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李大钊认为，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明确的主义，旗帜要举得鲜明。这时的陈独秀也已经把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了工人大众，从思想文化的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同时，我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和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东方局的维京斯基以记者身份到中国来了解情况，跟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秘书马麦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等人。维京斯基一行到北京以后，借助苏俄驻中国使馆，找到了在北京大学教授俄文的俄侨鲍里维，经他介绍跟李大钊进行了会晤。随后在李大钊主持下，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也跟他们进行过几次座谈。李大钊又介绍这一行人到上海去会晤陈独秀。维京斯基等人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引荐他们跟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人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立子，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沈玄卢，时事新报的编辑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上世纪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革命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把广大民众动员起来支持革命斗争，共产儿童团就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的民众团体之一。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委托共青团把工农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组织起来的儿童群众组织，也是今天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广大儿童参加革命斗争，思想文化教育、移风易俗、宣传鼓动、生产劳动等活动，培养了革命接班人和后备军。中国共产党最早把儿童们组织起来，可以追溯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期。1922年4月末，老矿工刘振海把7-8个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路矿第一个儿童组织，开展放哨、送信这样的革命活动。安源儿童正式组织成立于1924年5月7号，当年的6月1号首次在社会公开亮相，正式名称是劳动童子军。紧接着，武汉、上海、广州、天津、唐山等大城市相继建立起了儿童组织。从党的儿童组织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共青团就受党的委托直接领导儿童组织，围绕党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26年7月，儿童组织改称劳动童子团或者儿童团。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六大对革命低潮时期该如何坚持劳动童子团的工作做出了指示。1928年7月召开的共青团五大制定了儿童运动工作决议案，提出恢复发展劳动童子团的方针，以团结童工、学徒和工农子弟。就这样，劳动童子团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到了1930年，劳动童子团已经达到70多万人。1930年12月11号，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根据少共国际执委决议与国际儿童局的指示，对儿童组织名称、性质都进行了规定。儿童运动的性质是共产主义儿童运动，在苏维埃区域可以统一名称为共产儿童团，而在白区的儿童组织不必统一名称，可以随便规定。比如鄂豫皖苏区的儿童组织就叫童子团。到了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组织主要使用儿童团的名称。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有一段时间称为童子军，而在东北沦陷区杨靖宇组织的少年儿童组织叫少年铁血队。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组织名称为儿童团。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0月13号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称中国少年先锋队，1967年少先队改称红小兵，1978年10月恢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沿用到现在。我们简要回顾了儿童团的历史以后，再来说说土地革命时期的儿童团。当时的儿童团在组织形态上都有哪些鲜明的时代特色呢？首先啊，就是入团的年龄、阶级属性和活动经费。关于入团年龄，儿童团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关于年龄，规定是14岁以下。关于阶级属性，除了地主、富农与资本家的儿童以外，工人、农民的孩子都可以加入。土地革命早期有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是可以加入儿童团的，但是在革命深入发展以后，一些富农子弟及其父兄参加反革命的成员全都被清理出去了。关于活动经费，儿童团在苏区是体制内的群众组织，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像鄂豫皖苏区儿童团财政拨款经费是每个月30元。儿童团有哪些标识呢？在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有礼节、红领带、口号、节日等等标识符号。儿童团的礼节就是举手礼，举右手过头，伸五指手心向左，
这个含义是五个指头是代表地球上的五大洲，把五个指头举起高过自己的头，就是说全世界五大洲上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自己个人的利益。另外，儿童团员还要佩戴红领巾，因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而劳动儿童是革命的后代，所以挂起红领带。儿童团的口号是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在土地革命时期，儿童节的时间啊，跟今天并不一样。1933年1月5号，苏区中央儿童局规定4月1号是儿童节。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0年开始，儿童节定在6月1号，延续到现在。儿童团标示符号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提高儿童的兴趣，另外一方面更容易进行教育训练等。关于儿童团的组织体系，按照行政级别逐层设计。鄂豫皖苏区的规定是10人是一个排，也叫小队，设排长一人。5排为一个分队，是村级的，设分队长一人。5分队成为一个大队，是乡级的，设正副大队长各一个人。5个大队成立一个区联队，设正副区联队长一人。有许多区联队在成立全县童子团总队部。可以看出啊，儿童团组织层级虽然多，但是活动重心仍然是在村级的。1931年8月，共青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强调，共青团要加紧儿童团小队分队的工作，共青团巡视员一定要到小队分队巡视，抓紧儿童团的工作。儿童团村以上组织一般都是虚的，只是偶尔在根据地内把各地的儿童团集中起来，开展一次儿童大检阅活动。儿童团的领导体制是接受双层领导，以同级共青团领导为主。儿童工作的方针，儿童团干部的任命，这种重大事项都是由共青团决定的。重要活动和任务也是由同级或者上级的共青团组织来布置下达。

所以严格来说，儿童团自身啊，并没有独立的指挥体系。然而在日常的事务方面，它的内部上下级之间仍然存在着检查指导的关系。具体领导儿童团的机构是各级共青团儿童局，儿童团主要接受共青团领导，共青团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托来组织和领导儿童团，所以啊，儿童团归根到底是接受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儿童群体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儿童团的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工作任务都是混合在一起的，主要包括辅助性的军事斗争、思想文化教育、移风易俗、宣传鼓动、辅助性生产劳动等等。儿童团诞生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当中，儿童团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担负起辅助性的军事斗争任务，比如说站岗放哨、送信、拥护红军等，这也凸显了儿童团强烈的战争年代的军事性特色。有一首歌叫《儿童团放哨歌》，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儿童团员们站岗放哨的画面。歌词是这样写的：手拿长梭镖，臂带红袖章，站在山坳口，站在大路旁，眼睛看得远，耳朵听得清，坏人要是敢溜进来，儿童团的梭镖不留情。虽然儿童团员普遍年龄比较小，他们并不是单独站岗放哨，而是跟赤卫队员在苏维埃区域各个路口轮流站岗，而且一般不担任夜晚和紧急情况的站岗放哨。送信工作和拥军工作也是儿童团参加军事性斗争的主要工作。在红军经过时，儿童团鼓动儿童欢迎和拥护，红军作战时，儿童尽可能地担任轻便输送工作，而红军打胜仗时，儿童团开庆祝和拥护大会，青年群众去当红军时，儿童团组织儿童欢送。儿童团还经常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形式活泼多样，像湖南、江西的儿童团员组织了扇子队，在红军队伍休息的时候给红军战士送水打扇。另外，孩子们还组织了少共星期六义务劳动，主要是帮助红军家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儿童团协助列宁小学对广大孩子们进行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政治训练工作，凸显了为革命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性特色。儿童团对列宁小学教育的协助作用体现在协助苏区政府广泛开办列宁小学，动员学龄儿童入学读书，配合校长教员办好列宁小学。在苏区兴盛时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在鄂豫皖苏区，每个县都建立一堂模范小学，每个乡都建立有两堂以上的初小，特苏文化委员会建立有一堂高级小学。但是各个苏区存在的时间不长，苏区儿童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没有得到深入发展，共青团还有儿童团的教育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闹革命，首先必须改变与其革命活动格格不入的一些陈规旧俗，主要是封建迷信、赌博、吸毒、女童缠小脚，还有童养媳等等。在移风易俗活动中，因为成年人深受传统的浸染，很难改变了，而孩子们年纪小，思想如同一张白纸，可塑性强，所以他们无所畏惧地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凸显了儿童是改变社会风俗习惯的主力军特色。像反对赌博活动，儿童团查赌博很厉害，他们千方百计地抓赌博，所以苏区的人们很少再有人敢赌博了。儿童团员作为主力，以特有的果敢勇猛的姿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让苏区社会面貌是焕然一新，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改善社会风气、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队伍等都发挥了作用。
团是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主要力量。当时共青团要求每个乡都要建儿童俱乐部和儿童游艺场，儿童团组织儿童开展唱歌、跳舞、游戏这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以此作为载体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同时每个乡的儿童团还要组织宣传队开展宣传鼓动活动。像鄂豫皖苏区重要领导人沈泽民就提出，一个乡要组织七八个宣传队，其中儿童团组织一个宣传队。宣传鼓动工作既针对孩子也针对成年人，主要内容是动员校外儿童到学校去读书，反映劳苦大众的痛苦生活，揭露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鼓动青壮年参加红军等等。儿童团的宣传鼓动工作表达了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也营造了革命的氛围，凸显了儿童宣传鼓动工作的生动活泼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工作的开展。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参加红军到前方打仗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儿童团员热烈响应党与团的号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本书中有关童子团的记载说，苏区每个青年团员、少先队员、童子团员、青年妇女多半都加入了生产队，壮年人到前方去了，后方生产工作大部分是这些人做的。童子团员们一面帮助自己的父母耕田、收谷子、种麦子、放牛、砍柴、积肥、做家务等等，另外一方面开展星期六活动，帮助红军家属劳动或者红军耕田，把生产的粮食再送给红军，或者建立儿童肥料所，发动儿童拾粪积肥，或者建立儿童菜园，把收获的蔬菜送给红军和红军家属。在战争年代，儿童在参加生产劳动当中学到了生产知识，也养成了劳动习惯，为社会创造了一些物质财富。当然了，儿童参加劳动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表现出生产劳动的辅助性特色。可以说儿童团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鄂豫皖区童子团1932年1月下旬召开童子团代表大会，集中总结了工作成绩，提出八学习的号召。皖西童子团拿着棍子配合红军作战，保障秋收。黄冈童子团组织生产队，帮助成年人割谷子打谷子。皮安南的童子团在站岗时捉了三个大侦探。罗山的童子团在站岗时一面戒严，一面找空子识字。麻城城区童子团跟成年人一起站岗，每次检查都登记。麻城旗区童子团站岗，在土豪身上查出了洋钱，连人带钱送交区农会。代表大会每个代表都站台讲话，代表大会中各县童子团团部都开展了自我批评。儿童团的工作受到了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高度赞扬。共青团中央曾经充分肯定了鄂豫皖苏区劳动童子团员的贡献，哪怕年纪小、身体不大，拿着棍子站岗，带起木枪作战，配合红军行动；哪怕身体小、力气不够，拿起镰刀，掀着犁尾，种瓜种豆，参加生产，还赞扬他们是全国100万以上童子团的模范。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当中成立的儿童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的任务。它的成立不仅给孩子们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也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儿童团基本上是在抗日儿童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少先队组织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众动员的一个团体，从成立以来历经了变迁，从劳动童子军转变为今天的
中国少年先锋队。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那首著名的共产儿童团歌。这首歌在革命战争年代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歌曲的曲调源于二胡独奏曲《春诗》，作者钟义良1957年在中央广播民乐团担任演奏和作曲期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儿童广播表演唱节目而定的开场曲《小天天》的时候录制了这首歌曲。同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共产儿童团的

共产儿童团歌中的准备好，时刻准备着，团结起来，美丽的世界等歌词都伴随着传唱的歌声，成为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牢记责任、培养情操、追求理想、坚定信仰的关键词。它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少年儿童心中。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7: 郭守敬编定授时历，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财政困难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平定叛乱，攻打南宋，赏赐皇亲臣属都需要大笔的钱，可是朝廷的收入却很有限，他需要会当家理财的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1262年春天，中书省左丞张文谦，也就是中央政府机关当中的最高负责长官，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他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从小是由祖父郭荣抚养长大的，郭荣也是一个极有学问的人，尤其是精通数学和水利。在祖父的指导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并且培养了很强的动手能力。北宋的科学家曾经在古代漏壶的基础上改制了一种计时比较准确的计时器莲花漏， 但到郭守敬的时候，莲花漏已经失传，只有从石碑上拓印下来的图样可以知道它的外部形状。当时年仅15、16岁的郭守敬，根据这样的一幅图就弄清楚了莲花漏的工作原理。忽必烈召见郭守敬的时候，郭守敬刚好把莲花漏仿制成功。大约是因为他把作为装饰的莲花做了改动，这个漏壶被改称为宝山漏。献给朝廷以后，元代的司天台，也就是国家天文台，把它作为计时器而采用。忽必烈召见郭守敬之前，郭守敬已经在邢台地区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水利整治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见到忽必烈以后，

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修复燕京到通州的河道，接通大运河可以节省到京都的漕运费用。由于郭守敬的计划资料可靠，筹划详实，能为原政府带来大笔的税收，因此忽必烈当时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任命他为提举涿鹿河渠，掌管各地河渠整修和管理工作。第二年，他又升任银府副河渠使。公元1276年，元军攻下南宋的京城临安，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忽必烈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来成为太史院，负责改革立法，修编自己的立法。负责太史院的王洵是郭守敬的老同学，他聘请当时已经任工部郎中的郭守敬负责制造仪器和观测天文的工作。仪器和观测是编修新历法的最基本的工作，可是郭守敬经过检查以后发现，当时司天台上的天文仪器大多是金朝遗留下来的，浑天仪是最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可是司天台上的浑天仪还是金兵攻下北宋的都城汴梁以后抢来的。由于燕京和汴梁的纬度不同，这架仪器根本无法直接使用，其他的仪器也大多破损不能使用。为此，郭守敬制作了12件在司天台上使用的仪器，4件可以搬到野外使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简仪。简仪就是把传统的浑天仪简化改造。浑天仪是测定星球在天体当中位置的仪器，由7-8个同心的圆环叠套而成，这些圆环中夹杂着一根细长的窥管，把窥管对准哪个星球，就可以推定这个星球在天体当中的位置。但是由于圆环有7-8个之多，每个都不到1-2寸宽，观测时这些圆环挤在一起很不方便，甚至会错失观测的机会，并且读数也不太精确，只达到1/4度。郭守敬对这些环做了分析，发现有些星体的运行位置的度数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相应的圆环可以撤销。他又把测读地方平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另外建立了一架独立运作的立运仪。经过他改造以后的简仪，运用起来既方便又清晰，精密度也达到了1/36度。郭守敬运用简仪对天体做了观测，他测定了黄道和赤道的夹角以及28宿的距离，也就是28个星座，他的精度大大的提高，这为编制一本高精度的历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简仪的装置原理后来则在现代天文望远镜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为了编好新历法，他还主持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在全国设立了27个观测点，其中最南端的观察点在南海，也就是西沙群岛，最北端的观察点在北海，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公元1280年，新历法初步编成，被定为授时历。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相比，仅仅只差了26秒钟。授时历同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相同，但是呢，比现在的公历要早300年。1291年，60岁的郭守敬再次主持开通大都到通州的运河工程。其实，在忽必烈召见郭守敬以后不久，开通燕京到通州的运河工程就开工了。当时引的是京城西北玉泉山的水，但是玉泉山的水量有限，对恢复航运作用不大。第一次开通工程失败了，第二次他考虑到利用京郊水流流量大的浑河水，但是浑河的泥沙比较多，为了解决淤泥的问题，他没有在运河上建立闸或者是坝。可是浑河的坡度很大，水流又急，没有河闸的控制，运粮船根本无法逆流而上，结果运河只对农田灌溉有用，但是仍然解决不了漕运的问题。这次郭守敬经过详细的勘察，在离大都西北30公里处的神山脚下，也就是现在的凤凰山，发现了水流量比较大的白浮泉。如果引白浮泉向南流，
沿途可拦截

0: 也其他泉水使水量增大，山泉清澈，也没有泥沙淤积的问题。忽必烈很高兴，立刻批准了这个方案，并重设督水监管工程。开工以后，郭守敬没有直接开渠把白福泉向东南引，而是把泉水引到西边的西山，然后再回到东南。原来从神山到大都当中有不少地区的海拔大都比较低，直接往东引水就进不了运河，而迂回到西山可以保持河道始终高于大都，并能拦截更多的泉水。1293年秋，从神山到通州全长160多华里的运河全程贯通，忽必烈把它命名为通惠河。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声音有高有低？爸爸，为什么电视上解放军叔叔合影的时候要吹哨呢？
3: 宝宝，你想想，是我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响，还是吹哨集合时哨子吹出的声音响啊？
2: 是哨子的声音响。
3: 说得对，声音是由于振动而发出的，振动的比较慢的时候呢，声音就低，振动的特别快的时候，声音呀也就特别高，这就使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啊有高有低。我们人的耳朵啊，能够听到每秒钟振动次数在20次到20000次之间的声音，振动次数超过每秒钟20000次的声波叫超声波，不到20000次的呢叫次声波。这两种声波我们都听不到，不过有些动物却能听得到。
4: 在山里大声喊，听到的回声从哪来的？妈妈，妈妈，
5: 妈妈，
4: 妈妈，您听，我喊妈妈，大山也跟着喊。
6: 宝宝，这叫做回声。
4: 妈妈，为什么在山里有回声呢？
6: 宝宝，你看这些山是不是很高啊？
4: 是，妈妈。
6: 山很高，当宝宝大声说话的时候啊，说出来的声音就会被大山挡回来，所以啊，宝宝就能听到回声了。这种现象啊，叫做声音的反射。你对着一个水桶或者杯子说话，也能听到回声。
4: 鞭炮为什么会砰的一声爆炸？妈妈，我刚才看见放鞭炮，噼里啪啦，可热闹了。鞭炮为什么那么响呀？
6: 宝宝，你记不记得上次给你吹气球的时候吹爆炸的事儿了？
4: 记得，那次妈妈使劲吹气球，气球吹得越来越大，随后一下爆了。
6: 对了，气球里的气太多了，它就爆炸了。鞭炮爆炸和气球是一样的，我们把鞭炮给点着了，它在里面燃烧就会放出很多很多的气，里面装不下呀就爆炸了。爆炸的时候把周围的空气猛地一下推开了，空气剧烈的震动就听到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4: 为什么水落到油锅里会爆炸？妈妈，刚才油锅里啪的一声响，好吓人呀。
6: 这个呀是水落到油锅里爆炸了。
4: 妈妈，水落到油锅里为什么会爆炸呢？
6: 宝宝，你记不记得妈妈跟你讲过水多少度的时候会烧开吗？
4: 100度。
6: 对了，水100度啊就烧开了，可是油要烧到200-300度才能烧开，因为油锅里很热，水滴到油锅里呀，水一下子就开了，它变成了气体，变得很大很大，把周围的油和空气推开。由于这个变化速度太快了，就发出了啪啪的响声，像爆炸一样。
7: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8: 唯命是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服从命令。唯是指唯独，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的597年，楚庄王亲自率

领大军讨伐郑国，楚国兵强马壮，郑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三个月后便攻破了郑国的都城。郑襄公出于无奈，只好脱光上衣，裸露上身，牵着一只羊到大路上去迎接楚庄王，向他求饶说，我没有承受天命，不能很好的侍奉君王，使大王面带怒气来我这个破落的地方，这都是我的罪过，今后大王命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您把我俘虏到江南，流放到海边，我也听从您的命令，您要灭亡郑国，把郑国的土地分割给诸侯，找郑国的男人做仆役，女人做婢妾，我也听从您的命令。如果承蒙大王顾念两国从前的友好，不灭掉郑国，让郑国像您的许多属国一样服侍您，那就是您的恩惠，也是我的心愿，但这不是我奢望的，我大胆地说出心里的话，请君王决定吧。楚王看到郑伯的可怜相，说，一个国家的君王能够自己表示顺服，一定可以取得百姓的信任，我们还是开发自己的国家，不去占有别的国家。于是楚庄王命楚军撤除了郑国的都城，退兵30里，允许郑国求和，并且订立了盟约。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0: 隋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好皇帝未必是好爸爸，治国有法的人也未必治家有方。隋文帝当政期间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其实就是家庭问题，确切地说是太子杨勇的问题。杨勇在开皇元年就被立为太子，也一直接受严格的政治训练，本来应该顺利接班，但是不只是太子这个位置太敏感，还是皇帝的要求太高，太子杨勇最终还是出了差错，让隋文帝越来越放心不下。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1集《太子失宠》。
1: 很多朋友都知道，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最高尚的皇帝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他的皇后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坚持实行一夫一妻制，所以呢，他的五个儿子全是独孤皇后所生。这个在中国2000年的这个帝制时代是非常罕见的事情。那隋文帝对这一点自己也很得意啊，所以他在开皇初年曾经跟大臣说过，他说呀，前世皇王密于必姓，废立之所由生，朕旁无姬氏，无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灭子纷争，为亡国之道也。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呀，前朝帝王往往是因为宠幸妃子，被美色冲昏头脑，所以做出废长立幼的事情来，最后严重的甚至导致亡国。但他不一样，他一辈子只爱皇后这一个人，他的五个儿子也都是亲兄弟，所以绝对不会发生内斗，这就是他们大隋万年基业的根本。说得挺好，问题是啊，说嘴打嘴呀，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再浓的亲情也很有可能不堪一击。杨坚的五个儿子后来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也导致太子地位岌岌可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要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呀，咱们还得先交代一下隋文帝五个儿子的基本情况。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老大叫杨勇，在开皇初年就立为太子了啊。老二呢叫杨广，封为晋王。老三叫杨俊，封为秦王。老四叫杨秀，封为蜀王。老五叫杨亮，封为汉王啊。其中这个杨勇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嘛，所以从小就跟爸爸的政治前途绑在一起了。北周末年，杨坚准备篡权的时候，就任命杨勇为东京小冢宰，替他爸爸镇守洛阳。后来在他篡权之前，又把他调回京城，统领禁军，为杨坚的谋权篡位保驾护航。总之啊，这个身为嫡长子的杨勇为杨坚建立隋朝也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呢，在大隋建立之后，他也就毫无悬念地成为太子，成了爸爸的法定接班人了。那既然是接班人嘛，当然要学习怎么样治国理政。这点呢，隋文帝杨坚一点都不保守。开皇初年，很多军国大事都由杨勇参与决策。杨勇的这个表现呢，也还算是不错的。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啊，关于怎么样处理北齐移民问题的这个建议。那我们都讲过，隋朝是由北齐和北周两家整合而成的。北周呢，它原来的这个情况比较差，社会发展程度比较低，管理比较严，所以老百姓除了种地就是当兵，很少有第三种职业的。那北齐就不一样了，北齐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社会管理相对松弛，所以呢，好多老百姓就脱离了土地，成为工商业者啊，就不在土地上待着了。那这样的人在隋文帝看来就不是好人了，因为他是另外一种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嘛。他一看这些人，就觉得这是游手好闲之徒啊，游手好闲之徒待久了肯定要为非作歹呀。所以呢，他啊当上隋文帝之后，他建立隋朝之后呢，就打算整顿整顿北齐故地的这些老百姓。 怎么整顿呢？杨坚想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这些人都移到北部边境去，让他们戍边。这什么意思呀？这其实就是大规模流放啊。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政策执行的话，肯定整个山东地区就是北齐故地，那都会乱成一团的呀，不是一个好的想法。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太子杨勇就说话了。杨勇说，您打算让老百姓安顿下来，这个用心是好的，但是啊，移风易俗是个慢功夫，急不得，如果操之过急的话，恐怕会引起变乱。那隋文帝一听这个想法也不错，于是呢就没有搞这个大规模的移民，那北齐故地的老百姓就躲过了一劫。那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杨勇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他的好多理念甚至比隋文帝还要先进。那隋文帝怎么样对待异己分子不同意见呢？那就是不问缘由，简单粗暴嘛，是一种军事化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那杨勇呢？杨勇更强调的是循序渐进，春风化雨，这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文治的精神。那这两种理念哪一种更先进呢？那如果说对于创业皇帝而言，杨坚雷厉风行当然不错，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守城的皇帝而言，那就是杨勇这种态度更胜一筹。所以啊，史书提到杨勇的时候，对他评价还是不错的，说他颇好学，节主慈父，性宽仁和厚，这个人很有文化，性情也比较平和，符合人们对一个太子的基本要求。杨坚一度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但是到了开皇中期，皇太子杨勇却逐渐失宠了，而且呢，既失宠于父，又失宠于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杨勇为什么在父亲这边失宠，为什么呢？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他太不艰苦朴素；第二方面的原因，他太不谦虚谨慎。我们先说艰苦朴素的问题啊，咱们讲过，隋文帝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节俭到什么程度？当了皇帝之后，一顿饭只吃一个荤菜，穿衣服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他是一个当了皇帝还永葆革命本色的人，很难得。但是呢，皇太子杨勇就不一样了。杨勇那时候国家不是已经富裕起来了吗？我们上次讲国库里的那些丝绸布帛已经堆的都要溢出来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啊，杨勇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就比他爸爸杨坚要高多了。高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呢，他居然想用金银去装饰一副来自蜀地的铠甲。我们觉得可能问题也不大，但是杨坚一下子就生气了。他说铠甲是防身用的呀，你装饰的那么花里胡哨有什么意思呀？马上就对杨勇唠叨开了。他说呀，自古以来没有哪个皇帝喜欢享乐奢侈还能享国长久的。啊，你当皇太子应该切记这一点，要把简约这个事情当作头等大事来看。其实不光是你，我也时常提醒自己啊。我是怎么提醒的呢？我过去没当皇帝的时候穿的那些旧衣服我都保留着呢，时不常的我就拿出来看上一眼，提醒自己要过得惯艰苦生活。那现在我也把这种方法推荐给你。那我看旧衣服，你应该看什么呢？我把我过去身上带的一个旧佩刀赐给你吧，你没事就看看这个佩刀，你就知道皇太子应该怎么样保持本色。干了这么一件事，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0: 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其实呢，这个杨坚呢讲居安思危，这是一个永远没错的事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父子二人因为生活经历不同啊，观念也就不一样，在把握这个简约的度的问题上，两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爸爸就讨厌儿子了，这是第一回事啊，这个艰苦朴素问题。那再来看第二个得罪他爸爸的地方，就是谦虚谨慎问题。太子杨勇怎么不谦虚谨慎了呢？这其实是一次过节惹的祸。什么节呢？不是春节啊，是冬至节。按照古代的这个礼仪啊，冬至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咱们都知道冬至这一天天是最短的，但是从冬至开始这天就一天比一天的长了，这说明呢阳气就一天比一天增长了。那阳气代表为君之道啊，所以也就意味着为君之道日胜一日。那在古代啊，冬至节那一天呢，所有的文武百官都要去朝贺皇帝。那皇帝是国君，太子不是储君嘛，所以当时的习惯呢是朝觐完皇帝之后还要再接着去朝觐太子。那这一年冬至的时候呢，文武百官又按照惯例去给太子贺这个冬至节去了。太子杨勇啊也是相当排场，让乐队演奏迎宾曲，自己也穿上礼服，在那儿大模大样的接受群臣的跪拜。其实呢，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惯例，而且估计往年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这一年不知道怎么回事，隋文帝就被惹火了啊！隋文帝听说太子大张旗鼓的接待群臣，第二天就问朝臣了啊，说我听说昨天冬至啊，文武百官都去朝觐太子了，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礼数啊？那管礼的这官员就说了啊，百官见太子啊，那应该叫贺啊，那不应该叫做朝。文帝说对呀，既然是叫贺嘛，贺就是祝贺呀，那应该是三五成群，谁愿意祝贺谁就去祝贺，我怎么听说百官都排着班去了呢？而且啊，太子又是穿礼服又是奏乐的啊，比我还有派呀，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啊？先跟朝臣发了一顿火，然后马上就下达了一个诏令。这个诏令是这样说的：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嗣，亦兼臣子，而诸方悦目，正东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是非典责，宜悉停断。什么意思呢？国家制定礼仪就是要区别人的身份等级的。皇太子虽然是储君啊，但是毕竟不还在那儿储着呢嘛，现在他的身份不还就是臣子嘛啊，而你们这些大臣居然也像对待我一样

去朝觐他，还要给他上供，这个呢是不合典则的事情，所以从今之后再也不许这样做。那大家一听这件事来龙去

敏感的权力问题吗？那我们也知道，隋文帝是一个猜忌成性的皇帝啊，因为他自己是从别人那儿篡了权、得了江山的，所以心里比较敏感，就害怕别人也有跟他一样的心思，也想去篡权去，所以对人的防范就格外的严格。那现在他看到这个太子丝毫不知道忌讳，丝毫不懂得谦虚谨慎，谱摆得比自己还足，他这个猜忌心呢，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了。这小子是不是等接班等得不耐烦了？是不是提前就想预演一把怎么当皇帝啊？这哪行啊？从此之后呢，对杨勇就更加看不惯了。那就这样，杨勇呢，在父亲面前失宠了。那本来呢，杨勇还没有当太子的时候，杨坚夫妇已经给他娶了一个姓袁的姑娘了。这袁姑娘的父亲叫袁孝举，那是北魏的皇族啊，也是隋朝的一个大将军，所以跟杨勇是门当户对，应该算是一门好亲事。但是呢，可能正是因为出身过去的皇族，又是武将之女的缘故，这个袁氏啊，她性情是刚毅有余、温柔不足啊。这样的性格呢，其实很对婆婆独孤皇后的脾气，独孤皇后就是那样的人。但是呢，她绝对不是官二代杨勇所喜欢的那种范儿啊。所以呀，杨勇有一次就跟他叔叔抱怨，说阿娘不给我一好妇，真可恨！我妈怎么没给我娶一房好媳妇呢？真可恨呐！那对母亲娶来的妻子不满意，所以虽然他当了太子，也是立袁氏为妃了，但是对这个袁妃一点感情也没有。那杨勇不喜欢袁妃，他喜欢谁呀？他喜欢的人还真不少，啊，光儿子就生了10个呢。但是在所有喜欢的人之中，最喜欢、最得宠的还是一个姓云的姑娘。这云姑娘，她的爸爸叫云定兴，是一个小手艺人。那我们知道，在古代，手艺人地位是很低的。不过，这个云定兴虽然是手艺人，但是心思特别的灵活，灵活到什么程度？他给别人设计马鞍，这马鞍马上就成为京城流行款式。他再给别人设计一个帽子，马上满大街都学啊！这帽子怎么做的呢？可以想象，这样的爸爸教育出来的女儿啊，也一定是心思灵动的。而且，既然是小门小户出身嘛，肯定不会整天端个架子呀，那是温柔活泼。那杨勇在他的正妃袁氏那里没有感受过的生活乐趣，在云姑娘这儿一下子都给找补回来了。所以呢，他特别喜欢这云姑娘，没事就往他那儿跑啊，而且呢，跟他偷偷的约会，约会的最终成果就是在外面跟他生了一个儿子。那既然儿子都已经生下来了，当然云姑娘就不能再住在外面了，所以呢，杨勇就把他给接进宫来了，封为昭训，昭训就相当于皇帝的妃子嘛。云昭训进宫之后，又接连给杨勇生了2个儿子，一共3个儿子。那到这时候啊，元妃也就彻底的失宠了。那杨勇这种行为在古代算不算出格呢？其实并不算出格，但是啊，可把一个人给得罪透了。谁呢？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独孤皇后为什么不满意呀？因为他奉行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极端合理，但是在古代人看来极端出位的原则，那就是一夫一妻制啊。我们知道，独孤皇后是北朝贵族出身呐，北朝贵族妇女在历史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嫉妒成性，而独孤皇后在这一点上要求格外严格。根据《隋书》的记载。14岁的独孤皇后在新婚之夜就逼她丈夫杨坚发下重誓，终身只能有她一个妻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杨坚接受不接受啊？杨坚接受，为什么接受呢？咱们得承认啊，独孤皇后挺有魅力啊。

0: 人魅力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独孤皇后的爸爸独孤信，那是杨坚的爸爸杨忠的老上级。而且呢，独孤皇后的姐姐啊，当时还不是独孤皇后，是独孤夫人的姐姐，那已经是北周的皇后了。
1: 是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杨广把他晋王府里所有年轻漂亮的侍女通通屏蔽，让他们在后面待着，别出来现眼来啊。那前面活动的是什么人呢？都是又老又丑的那些人啊。任何人到晋王府一看都知道，别看人家晋王年轻，一点都不好色啊，都看不出谁美谁丑来。那好，不好色过关了，但是不好色还不够啊，独孤皇后特别要求夫妇之间的忠贞嘛，这一点晋王杨广做的更是没有问题了，天天跟自己的王妃萧氏大秀恩爱啊。这个萧氏可不是寻常人物，她本来是隋朝的那个傀儡政权江陵的那个后梁皇室的后裔，但是就因为生在二月份，中国古代的迷信说生在二月份的孩子呢克父母，所以从小就给抱到舅舅家养大去了。后梁的国主比较清廉，没怎么照顾过萧妃的舅舅，所以他舅舅生活特别的清苦。那这个萧妃啊，从小过的也就是这种粗茶淡饭、金钗不勤的日子，直到14岁被隋文帝夫妇选中给晋王做了妃子，做了王妃，他才重新去熟悉宫廷生活。可是这宫廷生活没过多久，他的娘家后梁又被隋朝给灭了，这让他心里难免产生一些阴影。可以说呀，萧妃从小生活经历很坎坷，那也就是这坎坷锻造了他这个人了。把他锻造成什么样子的呢？既有大家闺秀的这种温文尔雅，又有小家碧玉的善解人意，同时还有王国贵族特有的那种政治成熟度和敏感度。那这样成熟懂事的妃子和这个啊野心勃勃、深谋远虑的晋王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本来两个人就有感情，感情就非常好，那要配合的话就尤其的默契呀。啊，即使晋王偶尔搞点风流韵事，人家萧妃也总能以大局为重，绝对不会去找婆婆独孤皇后告状，相反还帮助晋王掩盖得滴水不漏。就这样，人前人后都是一副恩爱夫妻的样子。晋王当时有两个儿子，那也都是萧妃所生，所以这一看不是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翻版吗？那独孤皇后当然高兴得要命。这是第二点，一夫一妻。第三点，谦虚谨慎。隋文帝不是讨厌杨勇妄自尊大、乱出风头吗？这杨广啊，他就刻意低调，每次只要隋文帝或者是独孤皇后派人到他府上，无论这个人是身份高低、年龄大小，杨广和萧妃必定是隆重接待。怎么接待才叫隆重接待？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老早就站在门口恭迎，人家说12点到，11点半就站在那儿去了啊。第二点，奉上美味佳肴，来了之后赶紧吃，还要吃好喝好。第三个步骤，临走的时候再奉送一份厚礼。那大家想啊，又吃又拿，还听多了好话，谁不愿意呀？特别是对独孤夫人啊、独孤皇后派出的那些婢女，每次他们只要来到晋王府，萧妃呀、总是要跟他们同吃同住，一点架子都没有，这可把那些婢女给感动坏了，从来没有人这么正眼瞧过他们呀。

回去呢就不住嘴的说这个晋王夫妇好。那这样做，隋文帝夫妇也很感慨呀，为什么儿子对我们的奴仆看这么看重啊？那是打狗看主人呐、啊，说明我们俩在他们心目中地位高重要啊。那就因为有这样三个优点，再加上不俗的业绩，杨广在父母心目中的地位就直线上升。正在这时候呢，杨勇那边又出了一个大麻烦，一下子让他和父母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什么大麻烦呢？就在开皇十一年的正月21日，杨勇的妃子啊，原配夫人元妃得了疾病，两天之后就一命呜呼。这元妃得的是什么病呢？按史书记载是心疾，也就是心脏病。那我们知道心脏病这种病嘛，本来就有发作的快，而且呢这个致死率高的特点，所以元妃一得病两天之后去世，按我们今天想呢也符合常理。问题是因为有元妃失宠的事情在先，所以啊独孤皇后就怀疑这里有问题，我这个可怜的儿媳妇儿是不是被我儿子杨勇给毒死的呀？那杨勇为什么做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呢？还不是因为啊，想着那个姓云的小妖精，想着怎么样给他腾位子吗？那为妾杀妻呀、啊，这可就触犯独孤皇后的道德底线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古代婚姻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现在呢你做儿子的居然把父母给娶的媳妇儿杀死，换成自己选中的那个情人，这其实就是对父母权威的挑战呢、啊、而对于权力，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是看得相当相当重的呀。现在太子居然又触了权力这根红线，那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形象当然就直线下降。杨广这边上升，他那边下降，一升一降之间到底意味着什么呀？就在这一年，就是开皇十一年呐、啊、隋文帝接见了一个来自南方的术士，这个术士叫韦鼎，当年在北周时期就曾经预言过隋文帝要当皇帝，所以杨坚对他特别特别的看重。那这次又把他请来，问他什么呢？隋文帝问他，诸儿谁为嗣位？我的这些儿子你看谁应该接班啊？韦鼎就回答说呀，至尊皇后所爱者当御之，非臣敢预言。什么意思呢？啊，太有趣了。这一问一答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我们知道本来当时太子已经立了十多年了，谁当接班这不是一个问题，隋文帝本来就不该问，那他既然现在问了，就说明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有可能要改变了。那隋文帝问的有趣，韦鼎答的也有趣啊。隋文帝问他谁该接班，如果按照制度答的话，那就是嫡长子应该接班。可是呢韦鼎没有这么说，韦鼎说呀，皇帝和皇后喜欢谁就谁接班，这是一个滑头的说法，当然也是皇帝和皇后最爱听的说法。那这一问一答就好像一朵乌云一样，就出现在隋朝的政治天空之中，很可能带来某种灾变。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也知道太子号称国本，如果没有重大变故的话是绝不能轻易调换的。换言之，虽然晋王杨广在父母心目中地位不低，虽然太子杨勇他的地位在衰落之中，但是杨广要真想把这太子给拱下来，恐怕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那么他下一步要怎么走呢？请看下集。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位。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费。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 一到六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市场监管总局16号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

0: 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近日发布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次刷新历史新高。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之际，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将于7月19号晚在唐山大剧院上演。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再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欲、

0: 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若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6到28摄氏度。大滩11到23摄氏度，鱼儿山11到24摄氏度，万盛涌10到23摄氏度，草原10到23摄氏度，外沟门12到26摄氏度，窟窿山15到27摄氏度。小坝子14到26摄氏度，四岔口13到27摄氏度，五道营14到27摄氏度，土城16到28摄氏度，黄岐15到27摄氏度，苏家店14到27摄氏度，杨栅子15到27摄氏度，汤河16到29摄氏度。将军营15到28摄氏度，选营14到28摄氏度，西关营16到29摄氏度，胡麻营17到29摄氏度，黑山嘴18到30摄氏度，天桥18到30摄氏度，石人沟18到31摄氏度，王营15到27摄氏度，北投营15到27摄氏度，凤山16到28摄氏度，波罗瑙17到2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6到28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妈，小米是从哪来的？
3: 妈妈，西兰花是从花盆里长出来的吗？
2: 南瓜是长在树上吗？
3: 所有粮食都是从湖里长出来的吗？
4: 远离自然，五谷不分，缺乏生活体验，让不少孩子经常闹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话。近几年来，农耕体验式教育如燎原之势，火遍全国。孩子们带着好奇靠近，感受播种的希望，体会施肥的艰辛，看见嫩芽破土时的坚韧，尝到秋季收获时的不易，远比百次说教更能让他们懂得节约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秋天开始，带孩子们体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追寻土壤奥秘，养护粮食根基。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3: 风起，小麦。
2: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3: 稻花香，说丰年。听取蛙。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盈。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盈。本期的打开文化之门为大家介绍的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龙圣母传说。满族民间传说丰富多彩，满族自古就有讲古的传统，个个都有金子一样的嘴。满族幼儿从小就在爷爷奶奶火盆边的讲古中长大，接受崇礼尚序的人生观启蒙教育。五龙

0: 姆的传说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时期。此前，丰宁一带是游牧的蒙古族部落，后来这些部落加入新兴的清政权。随着清王朝统一中国，丰宁一带陆续迁入大批的满族和汉族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五龙圣母的传说就在这种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五龙圣母原名李翠兰，家住帐房沟，一次和嫂子去河边洗衣服，与封门沟龙潭里的龙王的小儿子白水生邂后产生爱情，身怀有孕。后来老龙王知道此事，将白水生抓到龙宫关了起来，李翠兰也因私定终身被父亲赶出家门。在嫂子的帮助下，她在封门沟的一个破庙里生下5个龙子，这5位龙子都拜菩提真人为师，学得一身法术。15年后，5位龙子杀进龙潭，救出父亲，全家团圆。李翠兰被封为五龙圣母，5个儿子也被封为龙神。他们母子成神后，兴和风，祝舜禹，保护这一方的生灵，并且还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惩恶扬善。五龙圣母的恩德就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扬开来，人们为纪念他，给他修建了五龙圣母庙，四季香火不断。特别是每到天旱少雨之时，人们便唱大戏，把五龙圣母的圣像用八抬大轿敲锣打鼓地请到戏台下看戏。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风俗习惯，并被保留下来，代代相传。以帐房沟为中心的地带形成2个习俗，即求雨和唱大戏，表达对五龙圣母的敬仰和爱戴，同时期望得到他的保佑。五龙圣母传说集中反映了劳动人民渴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当地人民群众普遍地把五龙圣母当作一种崇高的信仰。五龙圣母的形象是善良慈爱、热爱百姓、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的美好象征。它给人民树立了一个正确、美好的道德标准和典范。人们在它的圣像面前不能有丝毫的邪念，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从而使人们能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思想行为，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五龙圣母的传说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口相传，不断的加工创造，内容情节也不断丰富和完善。1981年，郭巨泉同志把民间流传的五龙圣母的故事搜集加工整理，发表在民间故事集《碧佛光》中。五龙圣母的传说故事第一次以文学形式公开向全社会传播，影响颇为深远，成为丰宁人民的宝贵财富和文化瑰宝。
1: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铁路线路工，他和其他的叔叔每天都在家门口的铁路上巡查检修。
2: 我有女儿了。丫头，火车快过来了，离铁轨远点，赶紧靠墙边去。
1: 爸爸爸爸，你看火车来了，咣当咣当的，震得玻璃都跟着抖动了。
3: 爸，我一会儿就到站台了，你下班接我吧。这个 K118 呀，比之前的火车真的快了很多，环境也不错。
2: 是呀，确实快了很多。
4: 闺女啊，爸爸坐上车了，车次是G7818，1个多小时爸爸就到了。
5: 好。

0: 么快？爸，我现在就去站台接你，你等着我。
1: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温暖的，有魔法的父亲可以使火车快跑，可以使轨道变得更安全坚固，可以使回家的旅途更快捷顺利。我说父亲像个超人，他却总说不是，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每一位平凡的人都像是天空中的一颗星。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义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0: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0: 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

0: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

0: 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云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基础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互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 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5: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2: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里边分析
5: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6: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 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

0: 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罗健终于钻出了山洞，正想欢呼呢，却听胖子说我背上长了一张人脸。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好似一桶刺骨的凉水泼头而下，我心中凉了半截啊，急忙扭着脖子去看自己的后背，这才想到自己看不见呢，就问胖子，你胡说什么呀？什么我背后长人脸了？长哪儿了？谁的脸？你别吓唬我，我最近可真是神经衰弱呢啊。胖子拉过大金牙指着我的后背说，我吓唬你做什么呀？你来老金，你瞅瞅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大金牙把抱在怀中的文香玉放在地上，在漆黑的山洞中待的时间长了看不太清楚，便伸手揉了揉眼睛，站在我的后背

0: 哎，虎爷，你后背两块肩胛骨上确实有个巴掌大小，像是胎记一样，比较模糊。这是张人脸吗？好像更像是眼睛啊。什么？我后背长了只眼睛？
1: 我头皮都炸起来了，一提到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疆沙漠下的那座精绝古城，那次噩梦般的回忆，比起我在战场上那些惨烈的记忆来，也不相上下了。我弯过手臂，摸了摸自己的后背，什么都没感觉到啊。忙让大金牙仔细形容一下，我后背上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人脸还是眼睛？大金牙对我说道，
0: 这就是个圆形的暗红色浅印，不仔细看呢看不出来，一圈一圈的，倒有几分像那个眼睛瞳仁的层次，可能我说的不太准确啊，应该说像是眼球而不像是眼睛，因为没有眼皮和眼睫毛啊。
1: 我又问胖子，
0: 小胖，你刚才说不是像人脸吗？怎么今年又像说是眼球了？
1: 胖子在我的身后说道，
0: 老胡，这刚才我脑子里光想了一个幽灵种里边的人面了，忽然瞧见你的后背长出这么个圆形的印记，就错以为是张脸了。现在仔细看来，你还别说，这真有些像咱们在精绝古城中所见过的那种眼球造型啊。
1: 胖子和大金牙越说我越是惊慌，这肯定不是什么胎记，我自己有没有胎记，我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后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最着急的是没有镜子，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后背呀。这时候大金牙忽然叫道，
0: 胖爷，你背后也有跟胡爷一样的胎记，你们俩快看看我后背有没有。
1: 我再一看大金牙和胖子的后背，发现胖子左侧肩上有一个圆形的暗红色印记，确实像胎记一样模模糊糊的，线条并不清楚，大小也就是成人手掌这么大，有几分像是眼球的形状，但是并不能够确定。那种像是淤血般暗红色的颜色，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是格外扎眼呐。而大金牙背后光溜溜的，除了磨破的地方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下我和胖子全都傻眼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看来也不是在和大金牙一起的时候弄出来的，十有八九是和那趟去新疆鬼洞的经历有关系。难道我们那趟探险的幸存者都被那深不见底的鬼洞给诅咒了吗？我记得前两天刚到古田，我在黄河中遇险，全身都湿透了，到了招待所便一起去洗热水澡了，那时候好像还没发现谁身上有这么个奇怪的印记啊。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两天前刚出现的，会不会不是和鬼洞有关，而是在这座龙陵古墓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呢？但是为什么大金牙身上没有出现？是不是大金牙对这种病毒有免疫力呢？胖子对我说道，哎呀，老胡，你也别多想了，咱们把心放宽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痛又不痒，回去洗澡的时候找个搓澡的使劲搓搓，说不定就没了，咱们这回得了个宝贝应该高兴才是。你们瞧瞧，这地方是哪儿啊？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啊？我刚一爬出山洞，就被胖子告知后背长了个奇怪的东西，心中发慌，没顾得上看看山洞的出口是什么地方，只记得这洞口十分狭窄，都是崩塌陷落的黄土。这时听胖子说看起来这附近有点眼熟，便举目一望，忍不住笑了出来，原来咱们兜了半天呐，这个无巧不成书啊，咱们又兜回来了。原来我们从龙岭中爬出的出口，就是我们刚到鱼骨庙时，我爬上山背观看附近山水形势，下来的时候在半山腰踩踏了一处土壳子，险些陷进去的地方。当时胖子和大金牙闻声赶来，将我从土壳子里拉了出来，那处土坡陷落变成了一个洞穴，我们还曾经往里边看了看，确认是连接着地下的溶洞的山体缝隙。现在看来

这儿竟然是和供奉人面青铜鼎的大山洞相互连通为一体的。在山洞中绕了半天，最后还是从这个无意中踩踏的洞口爬出来。我们的行李物件都放在前边不远处的鱼骨庙，最重要的现在就是尽快找到衣服穿上，否则在这山沟里碰上大姑娘小媳妇，非把我们三个人当流氓不可呀。我知道这种事儿多想也是没用的，但是背后忽然出现暗红色的痕迹，使得我们这次的阵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心里十分的不痛快。关键是不知道背后这片痕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回去啊先得找个医生瞧瞧，虽然没什么异样的感觉，但这不是原装的东西啊，长在身上就是觉得格外别扭。

0: 山沟里的风很大，我们身上衣不遮体，抬着蚊香玉圆时快步赶回玉姑庙，离开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东西还是完好无损地藏在龙王爷神坛后边。三个人各自找出衣服穿上，把包里的白酒拿出来灌了几口。不管怎么说，这块金镶玉算是到手了，回北京一出手就不是小数目了。大金牙吃饱喝足，抚摸着蚊香玉的原石。我虽然也有几分发财的喜悦，但是一想起背后的红色痕迹便拾不起兴致了，只是闷不吭声的喝酒。我心中隐隐觉得不妙，这种好像眼球一样的印记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出现的。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后背啊变得是十分的沉重。大金牙见状便劝我道，
1: 胡爷，你也是豁达之人，这事儿不必放在心上，回去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实在不行动手术割掉这块皮肤，好就好在不是很大，看样子也不是很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最好啊是先找找中医，也许吃两副中药就消除了。
0: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
1: 我们俩又不是皮肤病，找医生有什么用，要是找医生还不如自己拿烟头烫掉。
0: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了，
1: 算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反正今儿没死，先喝个痛快，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胖子拿酒瓶跟我碰了一下，一仰脖子把剩下的小半瓶酒一口气儿喝了个干净。
1: 咱们才刚刚发财，这条命啊可真得在意点了，这个后半生还指望好好享受享受呢啊。
0: 吃饱喝足之后，天色已经黑了，我们连夜摸回了盘蛇坡下的村子，又在村中借宿了一宿。转天回到古田，准备渡黄河北上，却被告知这两天上游降大雨，这一段黄河河道水势太大，最早也要等后天渡口才能走船呢。我们一商量，倘若在别的渡口找船，少说也要赶一天的路程才能到，还不如就在古田县城中先住上两天，借机休息休息。另外在县城里转转，说不定还能捡点漏，收起件名气呢。于是我们依然住在了上次的那家招待所，不过这回招待所的人都快住满了，很多人呢都是等着渡河的。古田是个小地方，招待所和旅馆只有这么两三家，没有其余的选择了，我们只好住进了一楼的通铺。通铺能睡八个人，我们三个人去了之后总共睡了五个人，还空着三个位置。我们不太放心把蚊香玉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到柜上，只好里三层外三层的裹了，轮流在房中看着，出门就抱着。当天晚上，胖子和大金牙在房中看着蚊香玉，我去招待所后院的浴室洗澡，正好遇上了跟我们喝过酒的刘老头。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客套了几句，问他这古田县有没有什么知名的中医啊，会不会看皮肤病的。刘老头说倒是有一位老中医，这个有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高明医术，治疗牛皮癣一绝。随后又关切地问我是否病了，哪儿不舒服。我当时准备去洗澡，只穿了件衬衣，就把扣子解开两个，让刘老头看看我的后背，说后背长了个疖子，想找医生瞧瞧。刘老头

0: 看到后大吃一惊，对我说：
1: 老弟啊，你这怎么弄的？我看这不像皮肤病啊，这像淤血一样的红痕呐、啊，形状十分像是一个字儿，而且这个字儿我还见过。
0: 我问道：啊，什么？
1: 我背后这是个字儿吗？您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字儿吧？
0: 刘老头说：
1: 那是80年，我们县盖过一所小学校，打地基的时候挖出来一些奇怪的动物骨头，当时啊被老百姓哄抢一空了，随后考古队就来了，通过县里的广播就把骨头全给收走了。考古队专家住在我们招待所，他们回收的时候，我看见这个骨甲上有这个字儿，还不止一次呢。
0: 我听到此处已经没有心思再去洗澡，便把刘老头拉到招待所的食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请他详细的说一说经过。我背上的痕迹颜色有深有浅，轮廓和层次十分的像眼球，那形状像极了精绝古城中被我们打碎的玉眼。我一直担心这会是某种诅咒，说不定不仅是我和胖子，远在美国的陈教授和杨雪莉多半也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这时候听刘老头说这不是个眼球而是个字儿，我如何不急呀，掏出香烟给刘老头点上一支。这时候招待所的食堂已经下班了，刘老头正好闲着无事儿，就把这件事儿的经过讲了一遍。其实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算来还不到3年的时间，当时考古队的人就住在古田县这间招待所里，清点整理回收上来的骨头。地方上的领导对此事也是十分重视，把招待所封闭了，除了工作人员闲杂人员一概不得入内呀。在招待所食堂工作的刘老头是个好事之人，平时给考古队员们做饭，没事的时候就在旁边看热闹，人家干活他就跟着。考古队的专家都吃他做的饭，也都认识了他，知道这个老头是个热心肠，有时碍于面子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偷东西或者捣乱，愿意看就让他看看。这次的考古工作回收了大量的龟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动物骨头，每一片骨甲上都雕刻了大量的文字和符号，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损坏了，收上来的都是残缺不全的，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与时间进行修复。在众多破碎的骨甲中，有一个巨大的龟甲最为完整，这副龟甲足足有一张8仙桌大小。考古人员用冰醋酸混合溶液清洗这片龟甲之时，刘老头刚好在旁边看到，在那上边出现最多的一个符号是一个像眼球一样的符号。刘老头别的不认识，只觉得这只眼球十分的醒目，一看就知道这是只眼球啊，就问那位正在做整理工作的考古队员，这符号是不是代表眼球。那位考古队员告诉他，不是，这是类似于甲骨文的古代文字，不是眼球。话没说完就被工作组的领导一位姓孙的教授制止。刘老头清楚地记得，当时孙教授告诫那个考古队员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刘老头心想，我一个做饭的伙夫关心你们这些国家机密做什么，也就不再打听了。但是越想越觉得好奇呀，这几千年前的东西能有什么到现在都不能对外界说的国家机密呢？是不是虚张声势蒙我老头呢？但是人家既然要遵守保密条例，不欢迎多打听，不问就是了。但是自从那块大龟甲被收回来之后，我们这间招待所就3天2头的走水呀，也就是失火，搞得人人不得安宁。从那以后又过了没几天，考古队看甲骨收的差不多了，又觉得这儿的火灾隐患比较大，于是就收拾东西走人了，把骨甲都装在大木箱子里，足足是装了一大卡车，后来的事儿可就邪性了，据说想空运回北京，结果军用飞机在半路上坠毁

0: 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刻了字的骨甲，都烧没了。整个15人组成的考古工作组，只有那位孙教授幸存了下来。他是由于把工作手记忘在了招待所，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取工作笔记，就没赶上那趟飞机。孙教授在古田县听到飞机坠毁的消息，当时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还是我带着几个同事给他送到卫生院。可以说我算是半个他的救命恩人了。后来凡是孙教授来古田附近工作，都要来看看我，跟我喝上两盅。但是我一问他那些甲骨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孙教授就是避而不答。他只是劝我说，那些字儿是凶险邪恶的象征，还是不知道的为好，以后最好都不要打听了，反正都已经毁掉了。然后每次他都叹息地说，恨不能这辈子压根儿没见过那些字儿啊。这不，今天一瞧见你背上这块红板，我就想起来那些可怕的文字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这可不是什么皮肤病啊，你究竟是怎么搞的？我听到这儿忍不住反复地问刘老头，
1: 刘师傅，合着您也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0: 刘老头哈哈一乐，故作神秘地对我说道，
2: 老弟啊，不过有人知道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位孙教授刚好住在您楼上，他每年啊都要来古田工作一段时间，这不让你赶上了？
0: 我一把握住刘老头的手，迫不及待地说，
1: 哎呦，刘师傅，你可真是活菩萨，这您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可一定给我引荐引荐这位孙教授啊。
0: 刘老头拍着胸口打保票，引荐没问题，不过姓孙的这老小子嘴特严，他肯不肯对你讲，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跟他说了。你背上长的这块斑这么特殊，说不定啊他就能告诉你。我让刘老头在食堂里等我一会儿，我准备一下，再同他去拜访住在招待所二楼的孙教授。我先回到房中，把事情对大金鸭和胖子说了一遍，由胖子留在房中继续看守文香玉园时，我让大金鸭跟我一起去。他经商多年，言辞辩捷，对待社交活动远比我有经验的。我们两人换了身衣服，就到招待所食堂找刘老头了。我对刘老头说道，
1: 刘师傅，我们空着手这个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啊？但是这时候也不早了，想买些点心水果倒也不容易。
0: 刘老头说，
1: 用不着，瞧我面子的。但是这个你们不能说是倒腾古玩的，记住了啊，这事千万别在孙教授前面提，他这人脾气不好，最不喜欢你们做这行的。
0: 我和大金鸭立刻表示对此事是绝口不提，就编个瞎话说我们是来古田出差的，由于背后长了个酷似甲骨文似的红板，听说孙教授懂甲骨文，所以冒昧的去请教一下，看看这到底是皮肤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三个人商议一定，便由刘老头带着到了二楼，敲开了孙教授的房门，说明来意，孙教授便把我们引进了房中。孙教授也有将近60岁的样子，干瘦干瘦的一个老头，皮肤黝黑，脊背有点罗锅，这大概是和他常年蹲在探房里工作有关系吧。孙教授满脸全是皱纹，头发秃顶比较严重，外围酥酥落落的，剩下一圈还舍不得剃光了，留了一个面倒的螺旋式，虽然样子有点老，但是两眼炯炯有神，也没戴眼镜，除了他的发型之外，都和常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没有区别。他同我认识的陈教授相比，虽然都是教授，但是不是一个类型的，差别很大。陈教授是典型的学院派，是坐办公室的那种斯文教授，而这位姓孙的教授大概是属于长期实践于第一线的实务派的。孙教授听我说了经过，又对着我的后背的淤痕看了半天，连声称奇。我问孙教授，我背后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生命危险呢？孙教授说，
2: 这的确像是一个符号啊，
0: 前两年在古田出土的甲骨中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一副龟甲。

上边刻了112个字儿，像甲骨文，但并非是甲骨文。这个酷似眼球的符号，在那120字中反复出现了7遍。

孙教授连连摇头说，你这皮肤上长的红色痕迹与出土的古文也仅仅是个像而已，但是绝对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批文物两年前坠机的时候已经尽数毁了，这世界上巧合的事很多呀。有些豆子还能够生长得酷似人头呢，但是豆子和人头之间除了相似之外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我和大金牙是软磨硬泡啊，种种好话全都说遍了，就想问一问那刻在甲骨上的古文究竟是什么内容，只要知道了它的详情，它们其中有没有联系，我心中已有定数了。孙教授就是不肯多吐露半字，说到最后对我们下了逐客令了，你们也不要在我面前装了，你们两个身上一股的土腥味，我常年在基层工作，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你们俩是做什么的。有这种味道的只会有三种人，一种是农民，另外两种不是盗墓的就是倒卖古董的。说实话我看你们不像农民，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儿弄来这个字儿的，伪装成身上的红斑想来套我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做梦了，我只对你们最后说两句话。第一，你们不要无理取闹，那些古字的信息属于国家机密，普通人没有权利知道。第二，属于我个人对你们的一点忠告，千万不要企图接近那些文字中的信息，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否则任何与这些字产生关系的人都会引来灾祸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从精绝古城回来的胡八一等人，后背上竟然出现了诡异的眼球形状的古代符号，是诅咒吗？EBC 无网络电台恐怖526房间继续放送经典《鬼吹灯》第二季。孙教授说完就站起身来把我们往门外推，我心想这老头挺奇怪的，刚进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的？听他刚开口说话的意思，像是已经准备告诉我们，但是后来不知道从哪儿看出来我和大金牙的身份，所以变得声色俱厉，说不定以为我俩是骗子。要按我平时的脾气，话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哪儿还用人脸呢？肯定是自己站起来就走了。但是这次非同小可，说不定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而且除了我和胖子之外，还有可能关系到陈教授与杨雪莉的生死呢。我对孙教授说道，教授，你也听我最后说一句话行不行？我不知道您是怎么闻出来我们

0: 身上有土腥味的。不过我跟这位镶金牙的，我们俩真不是倒腾文物的。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给考古队打工，北京的陈九仁教授你听过没有？我们就是跟着他干活的。孙教授听我说出陈九仁的名字，微微一愣，问道：
1: 老陈，你是说你们两人是在他的考古队工作的？
0: 我连忙点头：
2: 是啊，我想您二位都是考古界的泰山北斗，在咱们考古圈里，一听您二老的大名儿，那谁听谁不都得震一跟头啊。
0: 教授面色稍有缓和，摆了摆手：
2: 你小子不要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斤两自己最清楚，既然你和老陈认识，那么你自己留下，让他们两个回避一下。
0: 我一听教授说话的意思好像有门，就让大金牙和刘老头先离开，留下我单独跟孙教授密谈。等大金牙他们出去之后，孙教授把门锁好，问了我一些关于陈教授的事儿。我就把如何同陈教授等人去新疆沙漠寻找精绝古城的事儿简单的说了一些。孙教授听罢叹了一口气儿，说道：
3: 哎，我和老陈啊算是老相识了，沙漠那次事故我也有所耳闻了。哎呀，他那把老骨头没埋在沙子里就算不错了。我想去北京探望他，却听说他去美国治病了，也不知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当年老陈有恩于我，既然你是他的熟人，有些事儿啊我也就不再瞒你了。
0: 我等的就是孙教授这句话，忙问道：
2: 哎，我觉得我背上忽然长出这片淤痕，像极了一个眼球，与我们在沙漠深处见到的精绝古城有关系。精绝国鬼洞族那些人都有崇拜眼球的力量，我觉得我是中了某种诅咒了，但是又听说这不是眼球而是个字儿，所以想听您说一说这个字儿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我也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当然我也是这个死过七八回的人了，我个人的安危无所谓啊，我是不太看重的。不过陈教授大概也出现了这种症状，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老人家了。
0: 孙教授对我说道：
2: 哎呦，这不是我不肯告诉你，这些事实在是不能说啊，让你知道了反而对你无益呀。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背后长的这块印记绝对不是什么诅咒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0: 我越听越急，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不过孙教授说不是诅咒这句话让我心理负担减小了很多，可是越是不能说的我越是想知道啊，几千年前的文字信息到了今天究竟还有什么不能示人的内容呢？更何况这个字儿都长到我身上来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孙教授只好对我吐露了一些内容。孙教授常年研究黄河流域的古迹，是古文字方面的专家，擅长破译翻译古代秘文。古时仓颉造字，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神节祭祀的荒蛮时代，使文字中蕴藏了大量的信息，包罗着大自然中的万物的奥秘。传到今日共有平去直八四种读音，然而在最早的时代其实文字共有八种读音，其中包含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常人难以想象的。不过这些额外的信息被统治阶级所垄断了，另外的四种读音成为了一种机密的语言，专门用来记录一些不能让普通人获悉的重大事件。后世出土的龟甲和简牍上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文字，但是始终无人认识。有人说天书无字，无字天书，其实是种歪曲啊，天书就是古代的一种加密信息，有字面的信息，但是如果不会破解，即使摆在你面前你也是看不懂的。孙教授这一辈子就是专门跟这些没人认识的天书打交道的，但是进展的始终不大，可以说是步步为艰，穷其心志也没研究出个什么成果来。直到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山发掘了一座唐代的古墓，这座古墓曾经遭到多次盗墓。

墓者的洗劫，盗洞有六七处，墓主的尸体早已毁坏了，墓室也腐烂坍塌，大部分随葬品都被盗窃，剩余的几乎全部严重侵蚀了。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皇宫里专掌天文历法以及阴阳术数之类事物的太史令李淳风。唐代的科技、文化、经济等领域是中华文明上的一个顶峰啊。作为在唐代名望极大的一位著名科学家李淳风，他的墓中应该有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物和资料，可惜都被毁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啊。所有在现场考古工作者都对此感到无比的惋惜，但是清理工作仍然要继续进行的。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腐朽的棺木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考古工作者在墓主的头顶的棺板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棺顶竟然有夹层，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即使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也从未见到过棺板中有夹层。众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棺板夹层，里边有个牛皮包裹，打开之后又用油布和赤漆裹着一件东西，赫然是一个白玉无瑕的玉盒啊。玉盒遍体鎏金跟莹，玉盒刻着有翼灵兽的图案，盒盖上的锁口是纯金打造的，有玉是藏在棺板的夹层中，这么多年来能够躲过盗墓贼的洗劫，得以保存至今啊。有经验的专家一看就知道是大唐皇家之物，可能是皇帝赏赐给李淳风的，而且又被他放置在如此隐秘的棺板夹层中，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啊。当即将玉盒送回了考古工作组的大本营，在一整块羊脂玉制成的盒子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物品，其中有一块龙骨，那是某种龟甲，上边刻满了天书，被命名为龙骨异文谱，另有一面纯金板，面板不大，四角造成兽头状，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铸有很多文字，似乎是个表格，上边的字有些认得有些不认得，当时被命名为兽角谜文金版，于是就请古墓方面的专家孙教授等人负责破解这块龙骨和金版的秘密。孙教授接到这个任务，把自己锁在研究室中，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这种龙骨异文谱孙教授曾经见过很多次了，上面的骨字闭着眼睛也能记得，但却始终不能分析出这些究竟是什么文字，其含义是什么，用这种古怪文字所记录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种所谓的天书是中国古文字研究者面临的一道坎呐，越不过去就没有任何进展，一旦有一点突破，其余的难题也都是可以随之迎刃而解的，但是这道障碍实在是太大了。有学者认为天书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字，但是这种说法不攻自破了，因为有些与天书一同出土的古文字很容易就能破解，经碳十四检验同属于殷商时期的，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绝对不是什么史前文明的遗存。孙教授经过整整一个多月的反复推敲研究，终于解开了天书之谜。通过对照李淳风墓中出土的兽角谜文景板，发现原来古人用天书在龙脊上的记录是一种加密的文字。早在唐代，李淳风就已经破解了这种古代的加密文字，为了表彰他的功勋，皇帝特铸金牌赏赐给李淳风以纪念此事。这面金牌上的字和符号就是李淳风所解读的天书对照表。其实天书很简单，是用另外四种密深的音标注释的，而不是以文字刻在龙骨上，不过只有少数能读出这些秘密发音的人才能够理解文字的内容，而李淳风是从八经注书详考中获得灵感，从而找到方法洞晓天机，破解天书之谜。孙教授
从这块兽脚迷纹金板的启发中。

悟到如何解读天书，在考古界引起了颠覆性的轰动，大量的古代机密文字被解读，很多信息令人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啊！不少已有定论的历史也都将被改写。考虑到各种因素，上级领导对孙教授解密出来的信息做出了如下解释，持慎重的态度对待，在有确切定论之前暂时不对外界进行公布的。孙教授对我说道，你背后的这个印记啊，说是古代的加密文字并不恰当，这个字儿啊并不是天书中的字儿，我也是在古田出土的龟甲上才见到这个符号的，它象征着某件特殊的事物，当时的人对其还没有准确的词儿来形容，我想称其为图言更为合适，图言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不过这个符号的意思我还不太清楚，它夹杂在天书加密文字中出现，在古田出土的龙甲其中一块天书的内容似乎是一篇关于灾祸的记录，由于刚刚出土时间紧迫，我也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分析这个符号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没想到啊，在运回去的途中军事飞机就失事坠毁了，那些秘密恐怕是永远无人知晓了。我问孙教授，这么重要的东西难道您没留个拓片之类的记录吗？虽说您认为我背上长的不是什么诅咒之类的标记，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若不知道详情我终究是不能安心的。您就跟我说说那篇雕刻在甲骨上的文字中说的大概是什么内容，就大概是不是和新乡的鬼洞有关系，我向毛主席保证绝对不泄露半个字。孙教授神经质的忽然站起来，不能说，一旦说出来就会惊天动地的，

0: 这几天连续闷热，坐着不动都一身身的出汗，最后老天爷终于憋出了一场大雨，雨下得都冒烟了，终于给燥热的陈氏降了降温。雨后的潘家园古玩市场热闹非凡呢，由于天气的原因，在家忍了好几天的业余收藏家和古玩爱好者纷纷赶来淘换玩意儿的。大金牙忙着跟一个老主顾谈事儿呢，胖子正在跟一对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夫妇推销我们的那只绣花鞋呢。胖子对那两个老外说，
1: 怎么样，您拿鼻子闻闻这个鞋的里边，跟你们那个美国的梦露一个味儿，这就是我们中国明朝梦露穿的香鞋，铭记你们懂不懂？
0: 这对会一点中文的外国夫妇显然对这只造型精致的东方绣鞋很感兴趣，胖子借机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20000呢。这份钱把俩老外吓得扭头便走，经常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懂得讨价还价，胖子见这对国外夫妻也不懂砍价，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头一回来中国的，于是赶紧把他们揽回来。深沉为了促进中外交流，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给他们打个折。我坐在一旁抽着烟，对古玩市场这些热闹的场面毫无兴趣。从陕西回来之后，我到医院检查过，我和胖子背上的痕迹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什么病检查出来，而且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最近是财源滚滚，生意做得很红火，我们从陕西抱回来的蚊香玉原石卖了个做梦啊都应该笑醒的好价钱，又收了几件货真价实的名器，几乎每一笔钱利润都是翻数倍的。然而一想到孙教授的话，我就觉得背后压了是一座大山呢，喘不过气儿来。没想到这些就忧心忡忡，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致来了。那个可恶的伪善的孙教授死活都不肯告诉我这个符号是什么意义，而且解读古代加密文字的技术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但是我们又不能用强硬逼他出来。古田出土的那批龙骨虽然毁

是孙教授，肯定是事先留了底儿。怎么才能想个法子再去趟陕西找他要过来看看呢？只要我能确定背上的印记与精绝古城鬼洞族无关，那样我才能放心啊。可是那次谈话的过程中，我一提到鬼洞两个字，孙教授就像发疯了一样，以至于我后来再也不敢对他说鬼洞那个地方了。孙教授越是隐瞒推搪，我就越是觉得与精绝的鬼洞有关系，要是不搞清楚了，早晚要出大事。既然明着要，孙教授不给我，那就不得不上点手段了，总不能这么背个眼球一样的红板过一辈子吧。夏天是个很容易打瞌睡的季节，我本来坐在凉椅上看着东西，以防被小偷顺走几样，但是脑中胡思乱想，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做了一连串奇怪的梦。刚开始我梦见我娶了个哑巴姑娘做老婆，她比比划划的告诉我要我带她去看电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到了电影院，没买票就进去了。那场电影演的是没头没尾的，也看不出来哪儿跟哪儿，不是爆炸就是山体塌方。演着演着，我和我的哑巴老婆发现电影院变成了一个山洞，山洞中朦朦胧胧的，好像有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我大惊失色，忙告诉我那哑巴老婆，不好，这地方是沙漠深处的无敌鬼洞，咱们快跑吧。我的哑巴老婆却无动于衷，猛然把我推进了鬼洞。我掉进了鬼洞的深处，见到洞底有只巨大的眼睛在凝视着我。

0: 忽然鼻子一凉，像是被人捏住了。我从梦中醒了过来，见到一个似乎是很熟悉的身影站在我面前，那个人正用手指捏着我的鼻子。我一睁眼，刚好和他的目光对上。我本来梦见一只可怕的巨大的眼睛，还没完全醒过来呢，忽然见到一个人在看自己，吓了一跳，差点从凉椅上翻下来。定睛一看，杨雪莉正站在面前，胖子和大金牙两人在旁边笑得都快站不起腰来了。胖子大笑道：“
1: 老胡，做白日梦的吧？口水都流下来了，一定是做梦娶媳妇的。”
0: 大金牙对我说道：“
1: 胡爷醒了，哎呦，这不杨小姐从美国刚赶回来，说是找你有急事儿。”
0: 杨雪莉递给我一条手帕。
2: 怎么才几天不见，又添毛病了？口水都流成河了，快擦擦吧。
0: 我没接他的手帕，用袖子在嘴边一抹，然后用力使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这才意意振振的对他说：“你的眼睛……哎，对了。”这时候睡意已经完全消失了，忽然想到背后眼球形状的红板，忙对他说道：“对了。”我这几天正想着怎么找你呢，有些要紧的事跟你讲。杨雪莉对我说：“
2: 我也是有些重要的事儿，这里太吵闹了，咱们找个静静的地方谈吧。”
0: 我赶紧从凉椅上站起来，让胖子和大金牙继续照顾生意。我就和杨雪莉来到了古玩市场附近的一处龙潭公园。龙潭公园当时还没改建，规模不大，即使是公假日，游人也并不多。杨雪莉指着湖边清静处的一条石凳说：“
2: 这里很好，咱们在这儿坐下说话吧。”
0: 我对杨雪莉说：“
1: 一般搞对象压马路的才坐这儿的，你要是不避嫌，我倒是也没什么，这小地方真不错，约约会正合适啊。”
0: 杨雪莉是美国生美国长的，虽然长期生活在华人社区，却不太理解我说话的是什么意思，问道：“
2: 什么？你是说恋爱中的情侣才被允许坐在湖边？”
0: 我心中想：“哎呦，两国文化背景差别太大，这要解释起来可就复杂了。”便说道：“
1: 人民的江山人民坐，这公园里的长凳谁坐不是坐呢？咱俩就别管那套了。”
0: 说着就坐了下去。我问杨雪莉：“
1: 老爷子陈教授的病好？”

0: 杨雪莉在我身边坐下，叹了口气说，
1: 教授还在美国进行治疗，他受的刺激太大，治疗状况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0: 我听陈教授的病情仍未好转，心中也是难过，又同杨雪莉聊了几句，就说到了正事儿上，当然不是让我还钱的事儿，和我所料一样的，是为了背上突然出现的眼球状红斑。果然呐、不仅是我和胖子，杨雪莉和陈教授身上也出现了这种古怪的东西。那趟新疆之行总共活下来五个，除了这四个之外，还有个维族向导，沙漠中的老狐狸阿尼瓦，他身上是否也出现了这种红斑呢？杨雪莉说，
1: 在安利满老爷爷的身上不会出现，因为他没见过鬼洞，我想这种印记一定是和鬼洞族的眼球有着某种联系。
0: 关于那个神秘的种族，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晓了，但是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那个不知道通向哪儿的鬼洞，都已经永远被埋在黄沙之下，再也不会重见天日了。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got. 立刻音乐。

据说啊，据说这首1972年的 Play the Funky Music 才是 Disco 的起源。来听一下来自 Will Cherry Play the Funky Music。

我的力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啊。听了这么多首经典歌曲，来跳回现代，听到的是来自吴雨霏《Come With Me》。

Future 融合 Deep 女音来展现出满满的性感啊，这种清晰的调子旋律把握的完美，仿佛炎炎夏日透出一丝清凉之风，来自 Zit Happy Now。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继续来听歌啊，下面这首歌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啊，中文名翻译过来是赞啊，在那个地方，来听一下吧。

0: 押韵真的重要吗？再精妙的 punchline 都无所谓吗？其实 AR 啊，刘富阳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听歌的你我。那听到这首歌无疑是炫技之作，但是呢，你照样能从这首歌里面解读出一些东西，来自 AR 刘富阳押韵歌。
1: Hey, what's up, man?
2: 大家觉得

我的另一个音乐，我是 DJ 磊阳啊，嗨了一整场，我们来稍微舒缓一下，放松放松心情。下面来听到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两位女歌手蔡淳佳和这个金海心一起带来的是《女人们的咖啡》，作为今天的结尾曲，应该再适合不过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有美国嘻哈小王子 Chris Brown 以及说唱女皇 Nicki Minaj， 还有这个饶舌明星 G-Eazy 联手打造的一首单曲 Wobble Up。当然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洗脑神曲，先让它循环1000遍吧。 Wobble Up。

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是在外求学还是背井离乡去奋斗，有一个地方总能够让你温暖的休憩，并且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这便是故乡了。故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它储存了你儿时的回忆，保留了你最初的质朴。家乡有父老乡亲，有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还有你学生时期爱上的姑娘，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在他乡美好的青春记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赵照有一首歌叫做《当你老了》，但是这首歌有很多人再次把它听红，是因为莫文蔚唱了这首《当你老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借鉴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其中呢编曲很平实，钢琴的编配和提琴的加入让整个歌曲缓慢前行，却不紧不慢的流动中凝聚了浓厚的深情。

在2018年的时候 ，S.H.E 在出道17周年之际发行了纪念单曲《17》，作品虽然呢只有简短的5分多钟，可是听众们却仿佛跟着音乐和光影，陪着 S.H.E 走过了长长的一段人生历程，也走完了自己的一段青春。17之后呢 ，S.H.E 已经有2年多没有再合体发行歌了。对于团粉们而言，这首歌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听到这首《17》。

在去年，我想很多的百强名单当中都会出现一首抖快神曲，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这首歌叫做《芒种》，芒种在古代呢是抢种最后一波稻谷的节气。而在这首歌里呢，填词人贾妹将播种农作物、静待收获的农业规律，转化成一段关于生命轮回、岁月流转的爱情故事。当一开场，轻盈的女声就唱出了全曲最吸引人的副歌段落，再结合传统风味浓郁的古筝演奏，三位一体，用这样的起手式迅速调动了听众们所有的好奇心。之后呢，这首歌虽然只有三分多钟，但是听完以后很多人都是意犹未尽了。听听这首《芒种》吧。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唱的插曲《路过人间》，虽然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已对人生的细腻察醒让很多听众感同身受。人生不就应该是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0: 绅士是薛之谦的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那些相爱时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

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呀，一度攻占了各大 APP， 成为了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啊，作品的温柔与动人未能让他摆脱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来听到这首歌《太阳》。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慢慢喜欢你，简单的旋律铺陈其间，歌者的唇齿之中满是深情和隽永。在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慢慢的是我们缺失的美德，而幸福的莫文蔚就要用一首幸福的慢慢喜欢你，带大家找回了那久违的情感价值。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众说纷纭。当然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片子有点荒谬，但是 Aline 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的动人程度却是毫无争议的。钢琴点点落下，弦乐肆意飞舞，张简君伟写下的旋律结合着 Aline 松弛有度的歌声，释放出一种在沉默中爆发的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放声高歌，他微微发颤的歌声如同耳边絮语，却直戳人心，唱出了许多人深埋心底的悲伤。听到这首《有一种悲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你好不好发行于2016年，是由周兴哲亲自谱曲并与吴亦伟共同填词，是一首关于遗憾的歌。这首你好不好就把一段感情结束后男生的自责、惋惜和留恋一一记录，情绪真实而动人，也让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影子。

即使部分听众仍然对华晨宇抱有偏见，却不能否认《国王与乞丐》是一首足以突破圈层的大众式好歌。今天和你听到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

作为现象级青春片吻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小幸运的热度毋庸置疑。即使你没有看过电影，也一定在很多地方听到过这首歌，亲身体验过这首歌的能量。我的少女时代在内地上映的时候，有幸呢和很多人一起走进电影院去观摩。电影在快结束的时候，长大后的林真心和徐太宇再度重逢，田馥甄的歌声响起的时候，坐在我们身边的男生女生突然之间有的泛红眼眶，有的已经哭得不能自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电影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在一片灰色，只有血液昭示生命还炙热，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

0: 去。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该来的还是来，
3: 来吧，光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我曾经不敢说我爱你，可是在前段时间我好长时间都没法见到你时，我才发现我错了。原来我已经习惯了有你的生活，有你在好像什么都不缺，你不在时心很不安，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家伙，也许他是个大流氓，也许可怜的街边要饭的，也许怜悯那些选秀的，更偏去相信那些所谓的明星。

早晨醒来打开朋友圈，就像到了北方菜市场，他们晒妻晒子晒车晒脸晒屁股，还有被鸡汤灌懵了变得跟个搓把似的。那些对你客客气气的人，那些对你频频微笑的人，那些满嘴淌着喷着江湖气节的人呢，你们一定要小心点。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有很多人很多事，只有在失去之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珍贵。

看见你的眼停留在最初和你遇见，放不下今生的缘。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等你，等雨停，等天晴，你的爱给我美丽的心情。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的幸福路人皆知，我的狼狈啊，无处遁形。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机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0: 接生，闻世狂，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这星光。阡陌在。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前去寻七年了，却不见这一语道别，这四周也再无一朵名花，唯取这一点菩提啊，我问我佛呀，你为何渡我不渡他呢？

这菩提下，再无他，这梵中一呀，你还能听到吗？你曾渡了千百万人家，可为什么？

人生已过了四十，怎么开始一坐着就打盹的错字？曾经拼活拼死挣的那几个字，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都忘了是曾几何时，那个年少无知的二愣子还为他举手发誓，仿佛世间只剩这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血压表哥不知。镜子里的我半头白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认老了吗？

更似乎变成难事。我们都是随风飘荡的叶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坏？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有时候，纠缠是一种伤害，不如干脆潇洒放开。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我用我所有的果果换你的一言欢笑。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跟你说让你别进来，让你别进来，你说了多少遍你非得进来。
3: 你不要动摇军心啊。
2: 你大爷的，你往小男人这打，你打一下试试。别挥您的破枪了，那不是你们训练团的教鞭。
3: 兄弟们都不要怕，跟我来冲出去。
2: 兄弟们，让他先走十秒再上。
1: 好了，现在大家都相对冷静了，不再死跟着阿义跑了，也用不着十秒钟。
3: 都不要怕，
1: 阿义刚冲到门口就被几只精确瞄准已久的步枪给盖了回来，好兽医亡命地抢上去拖回了一个脑子慢到跟阿义跑的兵，那位现在已经成了伤兵了。迷龙叫骂着冲到门边，举起我们仅有的一支步枪向外瞄准，他根本看不见雾气里的日军，能看见的只有远处的雾霭和近处的火焰。我推开了那个勇猛的家伙，用来轰他的是机枪的弹雨和一枚近视弹，三角阵的那两个角一起发动，机枪在他刚站的地方突出一排坑，
2: 快走！
1: 炮弹在门外炸出一片的烟尘，气浪把我们俩都给掀了回来。我们狼狈地回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迷龙吐着嘴里的沙土，他居然被炸得有些服气了。
4: 这帮毒的小个子挺那么狠的，你看，从东北到西南，这小大弹扔的越扔越精准，真他妈狠！
5: 小个子再狠，能狠过你呀？
6: 他说的是小一本。
5: 不晓得，闭上你那呱呱呱呱呱的鸭子嘴巴。
1: 我不想说话，我看着阿义，阿义坐回了他冲锋之前所待的地方，他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因为我的眼神很恶毒。可是我没打算放过你，被封住了。银座，您跑进来的时候就没想过头上烧的火光冲天吗？眼珠子熏的都快掉出来。您看不见他们，他们可是真真的瞧着您呢。您跑出去的时候比个固定靶还好打，因为你是瞎子。等着吧，他们不会进来的。人家现在连子弹都想省了，这房子马上就要烧塌了，咱们就跟着等死。阿义再没说我动摇军心，但是郝兽医还是把我拉开了，我坐了下来。日军的枪声没那么密了，阿义长官看起来是靠不住了，我的遗书到不到得了没啥关系了。我庆幸我曾绵尽薄力让家人南迁，去到了一块暂时还算安全的地方。父亲并不爱我，母爱也不适合一个愤世嫉俗的男人，未婚妻文代很快就会嫁人，我希望她不要嫁给一个汉奸，但是那关我什么事儿呢？我从裤衩里掏出了药

0: 瓶。
1: 登机时我用绳子把它们绑在裤衩里，我看了看瓶里，又看了看周围。众生在临终前的沮丧实在没什么好看的，于是我又看着药瓶，我还有四颗磺胺。我把那四颗药全都倒在手掌上团弄着，这是我最后拥有的东西了。嚼掉了它，嚼掉了我和世界最后的联系。我把它们全放进嘴里嚼着，很苦，药味可称心烈。
2: 吃太多了，这药反应大。
1: 我这个时候你还装医生？
2: 我本来就是医生。
1: 小太人要是蠢到家了，蠢到什么都信了，我就信你是个医生。
2: 哎呀，人都快死了还在这儿犟嘴呢。
1: 哎，只要小太人不死，我就跟你打到底。他不理我，他和阿义耳语着。阿义从衣服上撕下了一些布给他，他去包扎那个跟着阿义冲击未遂的伤员。我就这么看着他们忙活，不忘自己的刻薄本色。
3: 爷们们，以后咱的碑上就写着，他们是一群只有一条裤衩的中国士兵。如果咱们还有碑的话。
1: 他们无动于衷，我的嘴就算再损也损不过即将来临的死亡。我们出去不得的门就在一支歪把子机枪的准星之下，那支枪架在了树杈上，封锁我们的日军连拿枪的力气都省了。相邻的建筑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爆炸，一角屋顶被炸飞了。我们所在的地方冒着烟，烟与雾搅在一起，冒着火，让我们像在黑夜中待在一座灯塔之下，都在呆呆地等待着这座房子的坍塌。没人在哭，但又好像每个人都在哭，因为烟雾已经彻底弥漫了这栋建筑楼。每个人都在咳着流泪。康牙居然还在跟别人要东西，不过这一次他要的比较特别。
4: 好他爹，打死我甩去了。
5: 好，我就喜欢痛快的。啊，
4: 算了算了，
5: 要不你干死我，你崩死我得了啊，谁能给个痛快的？
1: 尼龙气不过的时候一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他去砸门，拿枪托砸不开，索性拿肩膀撞。我们看着他的徒劳，那个家伙从门上被弹回来了。
6: 弄不开的，刚才试过的了。
7: 搞开呀，毛影，我屋子毛长。
1: 尼龙不听他们，发了邪劲儿，又猛撞了一下，又被弹回来了。他肩膀上已经明显肿了一块。那个家伙操起枪，对着锁砰砰的来了两枪，再撞，再被弹回来。
5: 公司省以后就姓了日了，让我给你们给我开不开？
1: 真是疯子自有疯子的招。他一头扑了过去。那扇薄铁包着的门居然就这么直直的倒下了，连门书都被他撞脱了。尼龙扎了进去，我们听着来自里边的木头碎裂的声音。我们从那堆木箱的碎片之中把尼龙拽了出来。那个家伙还有点发晕。我们打量着这间被他撞开的房间，这个地方像它的外观一样，明显是英军的一个简易仓库。这间屋的大半物资已经被搬空，尼龙撞进来正好撞在剩余的那半角物资上。某些对东方很有雅兴的英国军官收罗的棉锦一类的东西，用木箱草草地盛着。

0: 现在那些木箱已经被迷龙撞塌撞碎。郝兽医好心地给迷龙拔着扎在身上的木刺。
1: 什么有用的都没得，
2: 把门脏回开，一定就呼呼烧。
0: 迷龙可算费力不讨好，撞开了门还要往回装，蛇屁股几个帮着他把门往回搬。但是迷龙忽然想起啥来，把搬了半截的门一扔，去倒腾那些花里胡哨的植物，险些被砸了脚的康鸭抱怨着：“
3: 有罪的门呀，房舍你要睡啊。”
0: 哎，迷龙，阴间的黑市花布好卖吗？啊？
4: 老子呀，不咋想光着死。
0: 迷龙扯了一段棉锦，往自己身上一缠，向我们转过身时，就活像个托钵僧一类的人物。说完，阴着脸出去了。我们待了一会儿，然后都开始动手。不落几个没有什么想象力，像迷龙一样拿布在身上缠着。郝兽医不想太像个印度托钵僧，像缠绷带一样的缠着。
5: 你想个缅甸人？
2: 你那是老不死的裹尸布。
0: 这个时候，其他人也相继进来和出去，显然是被迷龙提醒的。我们瓜分着布匹。后来阿义悄没声地进来，他也知道光着腿穿上衣不好看，给自己缠了个裙子。我拿着比他们都少的一截布，在倒在地上的门上找到一个钉子头，就着那截钉子在布料中间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一边忙活着裹尸布，一边觉得很好笑，觉得悲哀和荒唐。不光着死掉在我们心里居然这么重要。几年来我想这件事儿已经想得脑袋上快开了一个口子了。我们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
6: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走的路，仰望同一片天空，幻想和你一起生活。幻想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重庆衡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衡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衡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土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

0: 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双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路面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

0: 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

易烊千玺的演唱和他本人散发的气息很一致，是一种安静又诚挚的。樊武海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千玺轻柔呢喃式的吟唱，在几分慵懒中流露出

0: 羞涩的心动，似乎跟着千玺的歌声，你总能找回自己最纯粹的激动。
1: 窗外的雨又渐色转为深红，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太火了啊，这个呼声呢最高的一首歌可能就是五条人复活赛演唱的那首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阿珍和阿强都是晦涩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抖着浑身的尘土，吃着路边摊。或许是因为阿珍的长发散下来有一种淡淡的茉莉花香，也许是因为阿强的憨笑比别人看着更加的真诚，所以两个平凡的人相爱就是这样的。来听到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飞机从头顶飞过，流星也划破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

0: 丰盈，我们感受丰盈。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盈之声。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

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位。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费。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市场监管总局16号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
河北近日发布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

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次刷新历史新高。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之际，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将于7月19号晚在唐山大剧院上演。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

0: 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6到28摄氏度，大滩11到23摄氏度，鱼儿山11到24摄氏度，万盛涌10到23摄氏度，草原10到23摄氏度，外沟门12到26摄氏度，窟窿山15到27摄氏度，小坝子14到26摄氏度，四岔口13到27摄氏度，五道营14到27摄氏度，土城16到28摄氏度，黄岐15到27摄氏度，苏家店14到27摄氏度，杨木栅子15到27摄氏度，汤河16到29摄氏度。

0: 均匀15到28摄氏度，选盈14到28摄氏度，西关盈16到29摄氏度，胡麻盈17到29摄氏度，黑山嘴18到30摄氏度，天桥18到30摄氏度，石人沟18到31摄氏度，王营15到27摄氏度，北投营15到27摄氏度，凤山16到28摄氏度，波罗瑙17到2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6到28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妈妈，小米是从哪来的？
2: 妈妈，西兰花是从花盆里长出来的吗？
1: 南瓜是长在树上吗？
2: 所有粮食都是从湖里长出来的吗？
3: 远离自然，五谷不分，缺乏生活体验，让不少孩子经常闹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话。近几年来，农耕体验式教育如燎原之势，火遍全国。孩子们带着好奇靠近，感受播种的希望，体会施肥的艰辛，看见嫩芽破土时的坚韧，尝到秋季收获时的不易，远比百次说教更能让他们懂得节约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秋天开始，带孩子们体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追寻土壤奥秘，养护粮食根基。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 风起小麦，
1: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2: 稻花香，说丰年，听曲蛙。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铃。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铃。本期的打开文化之门为大家介绍的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龙圣母传说。满族民间传说丰富多彩，满族自古就有讲古的传统，个个都有金子一样的嘴。满族幼儿从小就在爷爷奶奶火盆边的讲古中长大，接受崇礼尚序的人生观启蒙教育。五龙圣母的传说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时期，此前丰宁一带是游牧的蒙古族部落，后来这些部落加入新兴的清政权，随着清王朝统一中国，丰宁一带陆续迁入大批的满族和汉族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五龙圣母的传说就在这种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五龙圣母原名李翠兰，家住帐房沟，一次和嫂子去河边洗衣服，与封门沟龙潭里的龙王的小儿子白水生邂后产生爱情，身怀有孕。后来老龙王知道此事，将白水生抓到龙宫关了起来，李翠兰也因私定终身被父亲赶出家门。在嫂子的帮助下，她在封门沟的一个破庙里生下5个龙子，这5位龙子都拜菩提真人为师，学得一身法术。15年后，5位龙子杀进龙潭，救出父亲，全家团圆。李翠兰被封为五龙圣母，5个儿子也被封为龙神。他们母子成神后，兴和风，祝舜禹，保护这一方的生灵，并且还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惩恶扬善。五龙圣母的恩德就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扬开来， 人们为纪念他给。

修建了五龙圣母庙，四季香火不断。特别是每到天旱少雨之时，人们便唱大戏，把五龙圣母的圣像用八抬大轿敲锣打鼓地请到戏台下看戏。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风俗习惯，并被保留下来，代代相传。以账房沟为中心的地带形成两个习俗，即求雨和唱大戏，表达对五龙圣母的敬仰和爱戴，同时期望得到他的保佑。五龙圣母传说集中反映了劳动人民

0: 代代相传。以账房沟为中心的地带形成两个习俗，即求雨和唱大戏，表达对五龙圣母的敬仰和爱戴，同时期望得到她的保佑。五龙圣母传说集中反映了劳动人民渴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当地人们在她的圣像面前不能有丝毫的邪念，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从而使人们能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思想行为，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五龙圣母的传说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口相传，不断的加工创造，内容情节也不断丰富和完善。1981年，郭巨泉同志把民间流传的五龙圣母的故事搜集加工整理，发表在民间故事集《碧佛光》中。五龙圣母的传说故事第一次以文学形式公开向全社会传播，影响颇为深远，成为丰宁人民的宝贵财富和文化瑰宝。
1: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铁路线路工，他和其他的叔叔每天都在家门口的铁路上巡查检修。
2: 我有女儿了。丫头，火车快过来了，离铁轨远点，赶紧靠墙边去。
1: 你看火车来了，咣当咣当的，震得玻璃都跟着抖动了。
3: 爸，我一会儿就到站台了，你下班接我吧。这个 K118 呀，比之前的火车真的快了很多，环境也不错。
2: 是呀，确实快了很多。
4: 爸爸坐上车了，车次是G7818，一个多小时爸爸就到了。
5: 好，这么快。爸，我现在就去站台接你，你等着我。
1: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温暖的，有魔法的父亲可以使火车快跑，可以使轨道变得更安全坚固，可以使回家的旅途更快捷顺利。我说父亲像个超人，他却总说不是，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每一位平凡的人都像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或明或暗，点缀着整个星空。
0: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红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

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部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
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81集。
5: 那您没到荣宝斋去看看？
6: 这还用你说？挺香，季林就惦记这口呢。中午啊，咱用它浇面。我连鸟都没顾得上溜，一溜烟先到了琉璃厂。还好，庄虎臣在那儿呢。咱那铺子货架子让土匪推倒了，砸了点笔筒什么的，加上毁了的东西，赔个几百两银子。和那些古玩铺子比算好得多。你待着啊，我再出去看看。
5: 叔，我劝您还是别去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看您当兵的正在抓人呢。
6: 抓人怕什么呢？我又没招他们惹他们呢，正好看热闹。你去陪陪纪林吧，我走了啊。
4: 看着张山林的背影，张幼林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这一天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张山林没有回来。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儿，说不准他逛到哪家馆子门口就进去吃了。他的话不能实打实的信。下午，张幼林去了荣宝斋，和庄虎臣一起清点了损失的文房用品，又在后院北屋聊了很久。
7: 这皇上退位没多长时间就闹成这样，不是说请走了皇上就有好日子过吗？这好日子他到底在哪儿呢？
5: 您不能这么说呀，这推翻封建统治，走向民主自由，那是世界性的潮流啊。
7: 幼林啊，你是洋学堂里出来的，要说这大道理我讲不过你，可是要照这么个闹法，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把铺子抢了，带不走的就毁了。说句您不爱听的，我看呢，这还不如皇上在的时候呢。
5: 先得想办法打听清楚为什么抢铺子。要是一家两家的好办，没准啊是仇人报。